0: 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北京时间的8:01了，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出行路上限行，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某某吴莫愁带来的这首《就现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家人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承德金山岭长城啊，必须得冲！距离北京只有130公里，有“长城独秀”的美名，而且还是国歌长城取景地，摸历史、拍大片两不误。
0: 哎，首先呢，我们来说啊，这个金山岭长城呢是明洪武15年建成的啊，长10.5公里，67座敌楼、文字砖墙，还有这个麒麟影壁墙、将军楼呢是三绝啊。四季景不同，春有杏花，夏避暑，秋有彩铃，冬有雪景啊，啥时候来都是非常值的。
1: 门票还有优惠，您记好了啊，门市价每个人是65块钱，学生到60到69岁，老人半价32块钱，70家的老人、军人还有残疾人、京津冀60家户籍是免票的，直通车。套餐成人135块钱，这里面是含交通还有门票的。带索道的套餐呢是228，含门票加摆渡车加索道。购票呢，搜索金山岭长城公众号可以提前进行预约。
0: 有几条线路啊，咱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轻松线啊，大概是3个小时，比较适合老人或者是带娃的家庭。咱们从检票口进，然后先到这个砖垛口，这儿呢台阶比较缓，老人小孩走着也不费劲儿。之后呢再往沙林口走，沿途呢能摸障墙、挡马墙，还能进将军楼，还有仙女楼，比较适合拍这个亲子照啊。3公里往返，玩得轻松又出片儿。
1: 没错，如果你要走这个挑战线的话呢，它是属于资深玩家专属的，就一天的时间，检票口到后川口到东五眼楼再到东门10公里走完全程。后川口往后路段人比较少，能够享受长城的野趣。到这个东五眼楼要注意呢，下午的5点就关门了，你得在这之前赶到了，否则你就去不了了哈。如果想接着走司马台长城，必须提前跟景区报备，最好找一个向导。部分路段呢是没有护栏的，安全第一。但是我觉得就是咱出去玩还是以安全为主。
0: 没错啊，另外呢，在这儿啊，吃的咱别错过，比如说有满族28席，超级香啊，还有驴打滚、贴饼子地道等等。景区附近的农家院呢，能吃山蘑炖鸡、韭菜饺子，都是铁锅土灶做的这种家常味儿。现在想吃这种铁锅土灶，真是不好找了，一定得到周边这种农家的地方才能吃到。另外呢，碧霞山周边的这个烤鱼配上草原奶茶，哇，这个鲜香味儿也是绝了。
1: 是住宿方面，如果你想住的有品质，可以挑选景区内或者周边的公寓式酒店、精品酒店，环境整洁，部分推窗就能看景了。出门逛长城也方便，喜欢特色体验的话呢，古城川村的民宿非常适合，大多呢是夯土墙院落，能够直面烽火台，部分呢还会有祠堂和露台，比较适合慢节奏的度假。追求性价比的话，不用说了，景区周边停车场附近或者村镇有农家院，住着很划算，步行到景区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房间里面设施也不错啊，独立卫浴、空调，人均100来块钱就住得挺舒服的了。
0: 没错，另外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自驾呢是走京城高速，天桥出口下，北京会有专线大巴，大概是1个人50块钱。高铁呢是到古北口站，哎，打车20分钟也能到。记得啊，一定要穿一个防滑的、舒适的鞋，毕竟咱是爬长城啊。另外呢，带上外套和干粮。没有修复的这个路段呢，雨天咱就别走了，就比较危险了。景区呢是禁烟禁宠物的，无人机呢是需要报备才能飞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另外呢，旺季咱早点出发，避开人流。
1: 没错，站在敌楼看长城蜿蜒群山间，那种震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艳的。金山岭长城亲子摄影徒步都很合适，赶紧收拾收拾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长城的巍峨。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韵好风光，壮美登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早上您吃早饭了，我们知道啊，对于有减肥瘦身或者控制身材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虽然我们要在饮食上面多加控制，但是呢建议大家要吃早餐。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你想如果你晚上再吃的少，整个呢你的这个空腹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而减肥这件事儿啊，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六字真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儿啊。减肥期间怎么吃瘦得更快，其实有个说法叫做三分练七分吃啊，科学的进餐时间还有合理的进餐顺序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维持健康体重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啊，这三餐到底该怎么吃。
3: 早餐建议您在上午8点前食用，因为早晨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相对较高，所以说早餐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呢更容易被转化为能量，而不是被储存为脂肪。而且啊，早晨的蛋白酶活性处在活跃状态，此时摄入蛋白质能够被更高效的利用。午餐建议您在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之间进食。研究发现啊，在摄入完全相同的食物和热量的条件下呢，午餐进食时间较晚的人群减重效果降低了35%。此外，习惯在下午2点吃午餐的人呢，其体重指数和腰围通常更高。晚餐最好安排在晚上的6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8点。晚餐吃得过晚，不仅可能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增加身体储存脂肪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饭后2小时之内不要立马平躺，以10点钟睡觉计算的晚饭时间应为晚上的6点到8点之间。此外啊，也不要吃得太多，7分饱即可，并且最好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不吃晚饭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缺乏，影响睡眠，而且啊，戒掉晚饭减肥之后再吃呢，可能会反弹，更容易发胖。
2: 所以科学的饮食呢，对于减肥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你还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坦白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你比我多应该。

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

0: 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
0: 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 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3: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2: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4: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2: 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拿这什么钱？
5: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 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

0: 新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

0: 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十九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空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
14: 以。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 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不过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6: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

0: 六十六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0: 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 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源、观气源、观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守候收听。装修当中啊，实用和好看有很多时候会起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真的哦好美啊啊，但是呢会大大的增加打扫的工作量和难度。这点呢，相信已经入住的同学会更有发言权。比如曾经很流行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水晶灯，
0: 哇，
1: 装好的时候有多大气，打扫起来就有多痛苦。我们常说啊，好装修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家里的家务主力参与，平衡美感和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被落灰逼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防尘设计的作业啊。当然，这是在前期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收好了。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开放柜和隔板啊。开放柜和隔板为什么是第一个想到的呢？因为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品，那么开放式书柜或者是格子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不仅便于拿取和展示，而且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哇，这种感觉就很治愈啊。
1: 是，
0: 而且就是一看感觉很有知识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了多少都会积灰的啊。
1: 对，你每次在扫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0: 没错，
1: 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面积较大的整墙柜，除了全敞或全封闭外，可以藏八漏二或者藏九漏一，预留一部分开放式来满足你展示的需求，封闭的部分来做收纳，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还有一个就是书柜呢，可以选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展示也能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的整墙书柜，营造书香氛围的，准备好静电掸子和吸尘器，随时扫一扫吸一吸。哦，说的容易，随时谁会随时啊。
0: 对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浴室柜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那么开放式层板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不好打扫，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镜柜啊，好清洁还不会显得杂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做开放柜一定要慎重了，尤其是爱爆炒的朋友啊，开放的地方啊，时间长了都会沦为油污重地，稍微今天可能稍微懒一下没有擦，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不好擦了啊。
1: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上这个新风系统，新风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和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呢平时可以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会少很多了。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吊顶的灯槽了。曾经有段时间呢，吊顶灯槽非常流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家家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房子呢更多啊。它看起来是吊顶的造型，还能营造灯带洗墙的效果，但是是名副其实的积灰神器。时间长了，什么蜘蛛网呀、小虫子、都在你里边人家了。高处真的你是看不着，但就是因为高，你打扫起来特别费劲啊。
0: 对，
1: 要么你就弄梯子，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的身高，你想如果现在的层高都3米1了，刨掉楼板啊，还有这个地板，那至少你装修完做了。

0: 吊顶的这个灯槽的位置也要在2.45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了，就是靠边边的那个位置。
1: 对，
0: 你想想，一般人你1.8米的男士你都看不着，你还得登梯登高爬低的。
1: 哎，所以呢，建议啊，吊顶呢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成简单的造型。很多现代的风格不做吊顶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洗墙效果呢，不一定要靠这个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用这种筒灯啊、射灯或者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没错，现在的这个品类也多了，原来可能受条件和这个基本的限制啊，就是没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有了，那你就用新的东西啊，也能省不少钱。接下来就是这个柜体到顶这个事儿，我们和大家说了好多了。无论你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做到顶，不要在柜子上方留出空间，不然又多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落灰位置，增加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着或者不方便，用不用得到是其次，至少不积灰，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1: 对啊，不然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那个地儿高，我也看不着，看不着就当那什么。但是你时间长了，它有灰尘，还是对包括身体啊，包括对你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不太好的啊。
0: 没错，包括地柜也是这样。你像厨房，我家现在就是为了扫地机器人能进去，就把底下那个挡板给
1: 拆
0: 了，
1: 那
0: 自己进去在里边扫一扫。因为我发现它边的这个位置啊，就挡板和地的还是有一些，因为厨房肯定是有油污的，
1: 对，
0: 而且有一些水渍，有的时候你擦你是擦不干净的，所以我刚才我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这个家里人说你这样看着也挺好看，我说看多了就习惯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一切是为了省事儿来作用的。说到省事儿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装的时候你费点劲儿，装完之后你就省事儿了。
1: 对，
0: 但装的时间短呀，你住的时间长呀。如果你前面不费劲儿，后边你就没有办法省劲儿了，
1: 就需要
0: 省
1: 时间的费劲儿了。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来评断一下哪个会更合适一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家里面这些防尘设计，讲了几个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在装修作业，就是前期的时候要有设置一些所谓的这个防尘的设计啊。这个呢，并不让你刻意设计，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听听、多看看、多问问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只有你入住以后才会发现。那入住以后最多的就是收纳或者家里面清扫卫生的事儿。当然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装备已经能够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机器进不去的，你都得跟着撅着屁股，然后在那吭哧吭哧擦，擦个一回两回可能行，三回五回也 OK， 但是长此以往，10年20年，你可能也会觉得麻烦。但如果在装修前硬装阶段呢，就把这个东西规避掉，那后期你会节省很多时间啊，这样子生活幸福感也会提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啊，就是要减少缝隙，做好收口。这种所谓的缝啊，常见于各种家电和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你从网上一搜，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夹缝柜呀、夹缝托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让你充分利用了夹缝啊，然后呢不至于让它被闲置，但是呢灰该落还是要落的啊。比如有的人家的冰箱一侧没有靠近橱柜啊，就是我家顶上也没有挨着吊柜，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个痛。一想起就是为什么不弄得大，因为当时啊本来想买的是那个冰箱，那个冰箱高，然后它又是这个又胖，后来呢看了看吧，可能觉得意义不大，总觉得冰箱如果太大的话，你堆的那些
0: 都是剩饭剩菜，
1: 剩饭剩菜太多，后来换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冰箱，所以呢就导致留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0: 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哎呀，尤其是侧边那个缝，再加上那个台面多出来一点，底下那个缝宽，上面那个缝窄，上面那个缝呢可能也就两指撑死了塞进去，那底下那个缝呢大概有10公分不到，8到10公分、你拿那个拖把是绝对塞不进去的。后来呢专门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拖把，是能塞进去了，但是它迷你小拖把它太迷你了，它能吭哧吭哧吭哧擦半天，好多地方够不着也擦不干净。
0: 对
1: 啊，常年累月啊，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了，真的能逼疯强迫症啊。另外家里的边角啊，不同材质的收口处理，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时间一长了也是卫生问题。
0: 所以啊，定做柜体之前呢，就要看好家电的型号，将具体的尺寸呢给到设计师。冰箱呢做嵌入时呢，两边还是需要至少留出大概2到3公分啊，方便散热和开门的。
1: 对，你为了好搞卫生，要不然你就彻底留大一点，
0: 对，
1: 所有的拖布什么都能进去，要不然你就给它弄得尽量越小越好。那你比如2-3公分，你就死心吧，就看不着就拉倒了。
0: 对，那就是反正也伸不进去，也看不太清楚的，那就当没有啊。另外。

0: 呢，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平整，积灰后呢是很难清洁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地面不要用凸起的这种扣条，难看难打扫，还容易卡住这种笨笨的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像地板和瓷砖呢，材料质量好，师傅手艺好的，做成无缝拼接也是好看的很啊。
1: 没错，就是每缝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后期呢你会省好多劲儿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呢说的就是地板和瓷砖了。我们知道灰尘通常是灰白色的，所以啊深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容易显脏显灰尘，而且逆光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清晰的。你看我家就是特别鲜明的例子，瓷砖铺的是浅灰色的，所以脏吧基本上你看不出来，除非有那种黑的印子你能看出来，但落点灰吧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地板呢是属于那种偏深色的咖褐色、那个就很明显，尤其是在逆光的条件下一看，哦，
0: 灰蒙蒙一层，
1: 对，这块没扫到，哦，那块没拖到啊。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很多开发商特别喜欢的猪肝红的这个地板，
0: 对，
1: 一天不拖地上面准保就感觉脏脏的，
0: 特别明显。
1: 对，比如你家
0: 上对
1: 就是猪肝红的还有地板的踢脚线时间一长上面也是一层灰，拖把不好拖啊，只能蹲下来用抹布擦，尤其是你家用的是这个漆面，然后呢不防水，然后就还是怕蹭着，一点点在那抠呢。
0: 对，
1: 所以我家为了当时省事，全屋贴的壁布。
0: 哎呀，聪明，
1: 就是擦了，反正你弄到壁布上，那不怕是吧？
0: 哎、对对对啊，所以啊，这个装修建议呢，也是尽量选择浅色、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这种地板啊，更耐脏。那么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户型相对规整的，建议呢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啊。
1: 哎，
0: 像咱哥经常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让他扫地，
1: 好了，
0: 家的时候对，回到家的时候光光亮亮那个家等着你啊。
1: 是，
0: 有条件的话呢，买洗地机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扫拖吸一次完成，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另外呢，踢脚线呢，现在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了，就是在地面和墙面之间留缝，日后呢打胶密封，在墙根呢开槽，把地板插入墙体，还有把踢脚线嵌入墙面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太大的必要，
0: 知道？
1: 因为呢，这个的整个的成本造价呢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墙体重新找平挂网，它整个的费用就上来了，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很麻烦。所以呢，你就正常的弄踢脚线，然后呢选择那种超薄的，那个边儿越小越好，这样子你用那个干的笤帚，或者是用一个棍儿上面给你绑一个干毛巾，或者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个静电胆子、然后呢拿着
0: 划了就出来了，
1: 对，就是老辈儿用那个鸡毛掸子也行啊，你给它摸了几下有了静电，拿手一划了就行，这样子呢造价成本是比较低，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麻烦。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家里面常见的矮腿的家具，甚至是所谓的落地家具啊，最常见就是床、沙发、电视柜以及其他矮腿的柜子，这些家具的柜底儿一两天下来就都是灰尘了，你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趴着柜子才能打扫，即便你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了，它低于扫地机器人的高度进不去，
0: 没错，
1: 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电视柜直接做成整墙收纳电视柜，直接到底，或者做成悬挂的，底部留空好打扫。还有就是直接把电视挂墙上的，也很干净清爽。浴室柜呢也做悬挂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都改成墙排了，这样子呢它不会在地面上有一根下水管、你往里边放东西啊，包括你擦的时候也都非常方便。
0: 对，
1: 我觉得卫生间可能还好，你真的脏了拿那个高压水枪擦一呲，然后把水一刮就行了，但是其他地方你可是不能见明水的哈。所以呢还是要留相对的空间。那卧室呢还有客厅，比如你的沙发和床，要么选落地式的，要么选择它能扫地机器人进去的，
0: 带高腿的、
1: 对，这样子它每天干一遍活就轻轻松松了、
0: 但事实上带腿的家具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咱看看家里面几乎说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所以呢选家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家具的腿到地面的高度。如果说你是日后选择准备要用这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拖一体机啊，想要用这些这个打扫工具的话呢，至少要留出大概13公分才能够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是越做越薄了，但是我们也要适当的留得高一点啊。
1: 对，
0: 要让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跑进去才行。
1: 现在最薄的扫地机器人呢是10公分的，但是你别可着10公分留。
0: 对呀，
1: 你留个13到15也是行的，
0: 就是空间稍微宽裕一点。
1: 要不人家进去也怪挤得慌的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如果家里这个有要准备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人为的设计内落差，比如我们现在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落尘区啊、就玄关比正常的地面要稍微低一块，
0: 对，
1: 还有什么地毯，有的人愿意在这个 阳台上弄个地毯儿，然后说我喝喝茶呀，我看会儿书啊，我望望外面的风景啊，你会发现弄上之后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堆你家脏衣服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想象真的很美好，漂亮是装修完之后，但是还是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去喝茶，多少人在那看书，那手机都不离手的哈。
0: 对，
1: 这个地方其实不方便扫地机器人纵横驰骋的，
0: 没错。
1: 而且呢，有一个手动打扫增加难度。装修啊，基本做到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些点呢，可以减少很多落灰带来的烦恼。有条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装个新风，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减少80%以上的落灰量。另外，带有除有这个带有除绒毛功能的烘干机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减少飞絮还有宠物毛发的影响。比如家里面有养猫养狗的这些，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应的吸尘器或者是空气就是处理的，它可以收集毛发的，这样子能减少很多问题啊。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家中啊和设计之初怎么样减少落尘的一些设计，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站在乡村讲台教书育人，也曾守着熟食小店辛苦打拼。人到中年，他为何毅然放下熟悉的生活，跨界成为一名十年母婴护理路上，他凭什么做到零退单，还向客户许下终身售后的暖心承诺？面对出生仅2斤8两、情况复杂的早产宝宝，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昼夜坚守，一个月瘦下10斤？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李立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李立坤是石家庄赵县人，1980年出生，如今是高级母婴护理指导师。
2: 从事这个月嫂行业已经有10年，带过各种宝宝，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上课期间呢，跟这个客户相处的也很融洽，从来也没有说退单呀，或者是相处不和谐呀，没有过这种情况。
1: 其实高中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校长直接让他教4年级的数学、科学和思想品德。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在第一个学期就考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2: 因为我们整个乡有27个班，一共他一班他成绩一出的话，他就会分 A 类、 B 类和 C 类， A 类的1、2、3名就是最好。然后我们班那个我们科学是全乡的第一名，数学是第二名，然后品德是第三名。在我们这个村儿，就是我说的是全乡啊，在我们村儿就是我们班是最好的，这是我就是真的没想到的。就是当时去上去领奖的时候，真的我都哭了。
1: 后来国家政策调整，李立坤离开了讲台，和丈夫一起做熟食生意，起早贪黑6、7年，生意做得不错，2年就在城里买了房。可长期弯腰劳作，丈夫累出了腰间盘突出。
2: 然后就是我们长期的就是这种劳作，我老公就有点那个腰间盘突出，老是弯着腰啊，就是你像我们做熟食非常辛苦，就是每天就得起早贪黑的，像一些生的东西把它得刮了毛啊、腌啊，然后还得煮出来，有熏的、有卤的、烤的都有，所以就是比较累。然后我老公就是累的有腰间盘了。后来我就想，我不能老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把挣的钱加半辈子交给医院吧，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干点别的，我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好。

0: 也适合我的。
1: 2016年，国家扶持免费家政培训，李丽坤本想学美容，结果凑不够人不开班，正巧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在讲母婴护理课。同学劝他，母婴行业是朝阳产业，你以前当过老师，学一学，以后对自己孩子也有帮助。真正让他动心的是一位老月嫂的分享。
0: 那次就是一个老月嫂，她下户了，她去公司就是分享她的经验哈，就是在跟我们这些学员们，她就说她一个月她自己就挣9000块钱，然后还管吃管住，让我们看她就是做的一些月子餐，还有带宝宝的一些照片，还有她说的一些日常。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我就想，这一个人就是能净捞这么多钱，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然后回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那个反正就是26天不在家，你要是说就是能理解我支持我的话，我就去试一试。我老公说，你既然都决定了，你就去试一试呗。
1: 李丽坤花了5000多块钱系统学习了高级母婴护理、小儿推拿、茶艺、插花。学完那天正巧有客户来面试月嫂，20多个新学员里5个人去面试，他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2个老学员也参加了面试。第二天客户又把他单独叫了进去。
0: 那个客户就说那个我觉得你比较心细，然后你以前当过老师，说我说我实话跟你说，我说我是刚学完，而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能干好。他就非常对我有信心。后来我在他家呢是干了一个月以后，那是26天干完了，他又续了一个月，等于在他家我就把我这个学费挣回来了，而且还挣了几千块钱。这后来就是他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客户，就是基本上就是后来我下户以后，我记得去公司那个老师还让我跟其他的学员分享我的经验。
1: 为了更好的照顾客户，李丽坤又花了很多钱学了催乳，帮宝妈们缓解痛苦。
0: 又觉得人家已经花这么多钱雇你，就不想让人家再因为乳腺上的问题还去医院再换血，所以我在户上能解决的我就愿意自己都给他解决了。然后所以我没事了，我就出去学习学痛乳。这个我就是跟了好几个老师学，而且也花了好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学到手艺，能帮助客户，这也是我一个最大的安慰吧。我觉得就是他们能看到他们，就是我走了以后能吃母乳喂养，宝宝也比较顺，就是我就非常安心，所以跟我们每个客户都相处得非常好。就是每次下户了，我就会跟他们聊一聊啊，说一说问问孩子的情况。所以我上户，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说咱们干完这一单，咱们就是这几个月的感情。我说我是给你们终生守候，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问我。我都是跟我的客户这样说。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一个出生时只有2斤8两，在儿研所住了78天的早产宝宝，为何让李丽坤一个月瘦了整整10斤？面对宝妈的情绪崩溃，宝爸的节俭精细，宝宝的各种病症，他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李丽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干月嫂10年，李丽坤服务了上百个家庭，但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北京的早产宝宝。
0: 他是亚洲加二，当时出生的时候只有2斤8两，然后他在那个儿研所住了70多天，然后他就是出院了以后也没有达到他就是这个矫正的这个月龄。当时我就想，早产只要是够达到出院的这个标准，基本上。

0: 就跟正常宝宝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也带过早产，然后去了以后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他黄疸也特别高，也没有肌张力。你看正常宝宝他这个出生以后，他这个手拳头都是攥着的哈，就是特别有劲儿有力量。然后那个宝宝他这个手就是松开的，他就是没有什么肌张力。然后就是你喂30毫升的奶粉，就是早产这种奶粉啊，就是正常宝宝你想有时候连1分钟他就不到就喝完了，但是他你得把这个暖奶器放到一边得喝40分钟，因为喝一点他就容易呛，喝一点就怕他呛着他就会咳咳，你就得给他拍拍嘴。30毫升奶粉你能喂40分钟。
1: 更麻烦的是吃药，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药片医生让分成10份，每天吃7种药，时间段都不一样。
0: 所以我就拿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瓶子，然后把这个药片给它点烂分成10份，再用小纸包起来放在这个瓶里，因为你现在躺着又怕它氧化了呀。后来我就给那个宝爸制定了一个宝宝的吃药的这个作息时间表，给他列出来，拿一个吃的就挂个对勾，给他列完以后他就按着我这个给他就是印了一大摞，后来他就按那个，我走了以后他就按那个走，每天得吃7种药，但是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你万一他吃了这个你忘了，所以我就给他都列得非常明白。
1: 那个宝宝身体很弱，李立坤刚去的前5-6个晚上根本就没合过眼，
0: 因为你的手就一直在搭到他的身上，万一他有一点动静就得醒了，然后就怕他，因为他还有点微反流那时候，就是别看他那么小，他就这样嗝嗝的，就是但是他也约不出来，但是他就是一直往上反，就是特别严重，然后就是我的手就一直搭在他的肚子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过。
1: 再这样下去，铁打的人也熬不住了。6天后，他跟宝爸商量，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轮流熬。除了照顾宝宝，带宝宝去医院检查，他还要照顾宝妈的情绪。中间累到崩溃的时候，他也曾想过放弃。
0: 中间说实话，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因为有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累。不光是就是说你每天照顾他这种累，还有宝妈这个情绪都得照顾得到，因为宝妈看见他就是这个情绪特别的不稳定，因为他一看到宝宝这么就是严重还得喂这么多药，就是时不时的他就会哭，所以你还得开导他，所以就是这个精神上也特别的压抑，不光是你身体的劳累。我老公几次就劝我，你就找个理由你下来吧，咱不能是把他自己身体出发了，他也是心疼。我每次一提出要下货什么的，宝妈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个人又心软，好，我就咬咬牙坚持了，一直给他干了35天。宝宝就是出了院以后是14斤3两，就那么难照顾，他长到6斤，然后就能达到这个宝宝扎预防针的那个标准。真的是，这是我干预防这么多年以来最最难带的一个宝宝。就是回去以后我老公都不认识，他说天哪，你这怎么瘦成这样，瘦了10斤，一个月的时间瘦了10斤。我一般情况下就是100左右吧，啊，那时候就是就可能就是90多斤了，这个锁骨就是暴露出来的那种。
1: 还有一个北京通州的宝宝，胃反流严重，红屁股厉害，之前的月嫂几天换一个。李立坤去了之后，给孩子垫高小床，买了肚围晾屁股，很快用专业素养和技能赢得了客户的心。
0: 我去第一天换完衣服以后，我就洗了个手去接触宝宝，这个宝宝就是一直跟他们妈这儿闹，我说是吃完奶了吗，他说吃完了，吃完了但是一直就是不睡觉，他说反正这几天都不是很好。你想吧，这个宝宝几天经历一个月嫂，几天经历一个月嫂，那宝宝肯定他也睡不踏实，他适应每个人都得有一个阶段，那么小的孩子。后来我就在身上拍了拍他，就趴到我身上，在沙发上半躺着，在我身上睡了1个多小时。他姥姥说，哎呀，我们家宝宝从来就这么多天都没有这样踏实睡过。在我身上睡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把他放到小床上，就是左右给他加了一个叫靠背，我给他卷了一个，放在那儿以后又睡了1个小时，把他姥姥高兴的呀。 咱们一般不是说让宝宝趴趴，院子里趴趴比较好哈，他就不让趴，他说不行，你宝宝回家的心脏怎么办？这个不行。后来我们去满月以后去做那个体检，他这个宝宝因为他不让趴，那个头他就抬不起来，那个医生就训他，就说那个这孩子你们家孩子不行啊，你看这个肌张力啊什么的，这头你看这不行，必须让他多趴趴。然后从那以后回来，他就说：“哎呀，小李，你想怎么照就怎么照顾，哎，都按你的方法来啊，我什么也不管了。”
1: 李立坤干活细致认真，客户非常满意。后来这位客户家的老二老三都是李立坤带的，一直带到九个多月，按的呀都是月嫂的价。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是什么让一位母亲在46岁时选择转型做讲师？面对家庭的支持，客户的挽留，行业的变迁，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怎样的规划？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李立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从事家政工作这么多年，李立坤背后的温暖力量来自他的家庭。
0: 对，我老公人特别好，你像我下了户以后他也知道我累，他不是他也上班，他要是在家的时候这饭他都从来不让我做，然后老婆辛苦了他也就是会一点按摩吧，有时候来我给你按按，基本上就是这个做好饭了然后我起来就吃，真的我就是在家就真的什么也不用做，我老公就是只要在家的时候他就是也心疼我也支持我。我婆婆公公包括我爸我妈，你像我们家那儿不是都有礼数吗，回去以后有时候我想去地里帮他们干点活哈，因为我们平时我们就一直在县城住，就是基本上不回村里，说忙了你想谢礼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就是给他那个回去干点活，我婆婆就说哎呀你的手老碰宝宝的，你可不能干粗活，你干粗活了你的手不细致了，碰人家宝宝也不舒服，就是从来不让我干就是说家里一些乱七八糟的，所以都特别支持我，所以说我感觉我能干得好跟这个家里也有关系，因为我家庭幸福，然后在外面就不想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1: 干了10年月嫂，李立坤今年46岁，开始规划转型。他学了通乳、产康，也培训了师资，以后想着慢慢往讲师方向发展，创建一个小工作室做产康。
0: 我想就是以后慢慢的也上户积累经验吧，慢慢的就是说呢，讲师这方面去发展吧。我也不想说就是以后什么开个家政公司啊什么，我想着那样投资也太大，因为岁数越来越大，而且孩子们用钱的地方也多，我就想着比方说你上户做个产康，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她谁也不愿意说出来，她因为那个身体也比较疲惫，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上门服，我觉得就在自己家里弄个小工作室，一张床，或者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纯徒手的嘛，也不用产品也不用仪器的啊，所以那个我就想着上门这样挣个钱，简单的就是小工作室就行了，然后在闲余的时间学习学习，然后去讲讲课呀，跟一些家政公司合作呀，我以后是想这样去发展。
1: 对于想入行的年轻人，他给出了真诚的建议。
0: 入这行之前，首先你还得先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去试一试，因为好多姐妹就是学完以后都不敢上户，甚至是像第一个户就遇到各种问题以后吓得就再也不敢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顺，我们也都是一点一点的经验累积起来。还有就是你做月嫂不是说你月子餐做的有多好，但是这个营养搭配你得懂， 你不是说咱花里胡哨的，现在尤其是我在北京干的多一线城市，那宝妈根本就不会说你摆个牌啊什么，我一开始都这样去看着好看发朋友圈啥的，后来慢慢的只要是这个营养均衡你给它搭配合理了，没有人就是在意就是你给它摆的多好看，因为你摆牌的时间那菜都凉了，所以这个月子餐这一块不要刻意的就是说去花大价钱，就是说我学各种的花样馒头啊，或者说各种的就是烘焙啊，你像这个宝妈说白了根本就不用他，你给他吃那么高的热量，一个是宝宝就是吃完他的奶以后容易这个乳糖不耐受，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所以就是我一般就是照顾宝宝照顾宝妈，根本不让他吃一些就含糖量特别高的一些糕点呀或者水果呀，就给他营养搭配合理就行。所以我觉得不要光看有经验的老月嫂啊，说挣多少多少钱，首先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如果你脾气特别暴，这样的人就不愿意他去做，没有耐心的人他也做不了这一行。
1: 回望来时路，从赵县小学的讲台出发，他走进北京的月子房照料襁褓孩童，又向着讲师与产康的新方向笃定前行。十年深耕，平凡的岗位在他的手中绽放光芒，成为守护新生的温暖事业。那些被他温暖过的家庭都留存着他真诚的笑容。河北扶嫂李丽坤用一腔热爱与过硬的专业托举起每一个珍贵的新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快乐走天下。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走遍大好河山。金秋十月，双节同欢啊！眼下呢，正是国庆假期，那么漫山层林尽染，古城灯火璀璨。不管呢，您现在呀是在准备出去旅行，还是在旅行的路上，或者是在家呢周边休闲啊，都可以尽情拥抱我们这个难得的秋日的好风光。因为旅途之中呢，其实美景和烟火是同在的。那么今天这个专题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河北或者说是石家庄周边的一到两天的一些新手友好、轻松不累又氛围感很拉满的这种金秋的自驾路线吧。大家呢就可以直接的去收藏，照着它去出发了。那么首先推荐各位的呢，就是每逢佳节应该说都会跟各位推荐的我们正定的古城啊。我觉得在这个秋天的话，正定依然是非常有古韵氛围的一个地方。那么整座古城呢是全域的免费开放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依然保留着千年古郡最纯粹的烟火的这种感觉。那么白天呢，走在青石板的古街上，古寺古塔、老街老宅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厚重的燕赵文脉扑面而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金色的余晖铺满了古城的城墙，温柔又治愈，可以说随手一拍呀，都是这个古风的大片。那如果要说正定最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夜晚了，尤其是在我们十一国庆期间呢，古城万盏灯火呢也是会点亮的啊。那么像一些红灯笼啊，都是会绵延整条这个古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古塔、古楼、古院落倒映在夜色当中啊。这个时候去赏月、散步、拍照，浪漫又治愈啊。那么来到正定呢，龙兴寺绝对是必逛的国宝级的古建，也被称为是中国古建的博物馆，完整的保存着宋代的建筑规制，气势恢宏，结构精妙。那么寺内呢还有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倒座观音、千手观音，还有这个转轮藏，是一个这个古时候藏书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渐渐堪称艺术瑰宝，静静地矗立了千年，非常值得大家去放慢脚步静心观赏。 那么同时呢，在国庆期间呢，荣国府啊也是看点十足。那么作为八七版《红楼梦》的实景拍摄地，这个黛瓦回廊、古院深深自带着一些古典的意境。在假期期间呢，荣国府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红楼的夜游啊、NPC 的巡演呀，还有一些剧本的互动啊，可以说在灯火阑珊间，仿佛一秒穿越进红楼的梦境。那么在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呢，应该是活动都是非常多的啊，像嫦娥巡游、传统的戏曲展演、汉服游园、国风市集等等啊，可以说我们是白天赏古建、品历史，晚上看演出、赏圆月，一整天充实又惬意。那么美食方面呢，更是烟火气满满了，正定的八大碗、钢炉烧饼、崩干、王家烧麦都是地道的老味道啊，可以说是平价量大吧，原汁原味，光累了坐下来吃一顿还是比较满足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最近尤其是今年特别流行什么呢，就是去到这个一个比如说这种古镇里面，可以去欣赏演出，然后又可以吃喝，最好还能住一晚上，特别流行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啊。比如说河南的有一些景区就特别的火爆啊。那如果大家想在咱们河北找一个离市区近、不用奔波、老少皆宜的一个夜游目的地的话，那么这个像一些古镇呢也是比较适合的，可以去这个看一些演出啊等等的啊。比如说龙泉古镇这儿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半个小时车程直达啊，也可以去当天往返，也可以在周边去轻松的度假一晚上啊。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这个古镇呢也是全区域的灯光都打开，夜色璀璨啊，比较适合晚上去拍照。景区呢也是全天候的在上演一个实景的剧情演绎，像一些古风的巡游啊、街头的非遗小剧场等等啊。如果大家不喜欢爬山、不喜欢赶路的话，就是想去凑凑热闹、感受一下这种氛围的话，去这儿也可以去逛逛啊，也算是比较省心的一个夜游的好去处了。

那么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带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来自黄子弘凡的这首《我们很快乐》送给各位。那么在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来盘点适合咱们周边的一到两天游的一些目的地。

一定要让快乐在我们的整个假期当中充斥着每一分每一秒，好不好？金秋十月呢，太行山啊也迎来了全年的一个颜值巅峰，漫山彩林，层林尽染，空气清新，秋高气爽，非常适合登高赏秋，夕阳洗肺啊。那么给大家推荐两个咱们河北的秋景王牌的目的地之一吧，就是白石山啊，应该说目的地之二，白石山和太行五指山。首先咱们来说说白石山，兼具北方山川的雄峻和南方山峦的灵秀，那么景区的步道都非常的完善成熟啊，中线的路线是比较平缓轻松的，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去比较轻松的徒步，边走边赏秋。那么喜欢比如说挑战刺激的朋友啊，也可以去打卡玻璃栈道、悬空观景台呀、登高去俯瞰整片太行的金秋林海，视野比较开阔，秋景。那么这两天呢，晴空率也是比较高啊，空气质量也非常好，拍照的话是比较能够拍出这种视野通透、氛围感好的这样的照片的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想跟大家凑热闹，白石山太有名了，我就想找一个小众清静的地方，那么呢推荐你可以去太行五指山，这儿的话游客更少，体验感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吧。尤其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每年的国庆假期应该说整座山谷呢就开始慢慢的这个夜色会变红，层层峦峦色彩饱满啊，漫山如红枫，如霞似火，秋日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那么呢整体的登山坡度啊比较缓和，强度呢还算是适中一般吧，比较适合全家去不着急的慢慢的休闲游，静心赏秋，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太行的秋日浪漫。

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咱们每年每逢佳节都要聊一聊的，就是哪儿呢？咱们的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可以说是又在这儿又能够去学到知识，又能够去遛娃，而且呢，一旦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儿是这个万能的一个备选地，是不是？

那咱们河北博物院呢是这个全程免费参观的啊，馆藏文物的数量是朋友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带孩子去的首选的地方，因为这儿确实讲解体系很完善啊，系统呢也会展示从河北咱们河北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的文脉，文物的瑰宝，无论是学生的研学呀，亲子的科普呢，还是安静的文艺打卡都非常合适啊，可以说是这个只要你有空，只要你拿出一个半天就可以去逛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地之一了。那么河北博物院呢在咱们国庆期间啊，就是这七天全部都是正常的营业的啊，但是每天下午的17:30停止入馆啊，国庆期间的票也是比较紧张的，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预约啊。在这儿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看或者说你第一次去的话，一定有三个地方不能错过，一是什么长信宫灯，汉代的啊，二就是刘晟的金缕玉衣，三就是错金博山炉，这个算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啊，镇馆之宝了，可以从南门进啊，南门进直接从南区的二楼就是满城汉墓这儿开始逛起，古中山国两大核心展厅，然后呢再逛一逛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么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咱们国庆期间应该说是万能选项的几个目的地吧，而且时间呢不用卡得很紧，半天一天都可以去啊，可以抓住我们这个国庆的非常黄金的一两天的时间去这些地方去打卡啊。最后呢给各位有几个出行的提醒送给各位，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山上爬山或者是山区啊坝上的话，秋季的温度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带上厚外套啊，早晚注意防寒保暖。其次呢就是热门的文博景区呀、古镇的演艺景区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啊，节省排队时间。另外就是虽然进入到秋季感觉体感的温度是没有那么高了，有的甚至早晚还会凉，但是紫外线依旧很强烈啊，出行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我们也要美美的舒服的度假啊。那么呢这个国庆呢也希望各位在咱们的家门口就可以遇到我们河北最美的秋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旅途顺遂，国庆快乐。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5: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6: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5: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6: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7: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6: 内阁学士殷兆雍的府上，
18: 今天特意从外面叫菜，因为老家来客人了。殷兆雍是江苏吴江人，字普金，号普京，时年58岁，刚从兵部侍郎迁内阁学士，为人耿直，为官清正，又敢于秉笔直书，所以在京官中有些清明。正因为这个缘故，家乡来人向他大诉其苦。他们所诉事情主要是江苏捐梨太重，太平军兴后的梨捐制度就是源于江苏。梨金是按运销货物的总值按比例抽取，捐纳则是直接向附身摊派，当然也有报酬，是按所纳多少给予职衔、领职、公牌、封典。李鸿章主政江苏后，大力扩充淮军，又要协济湘军，巨额饷银依靠的主要是梨捐。而今太平天国亡了，又要协济湘军、淮军，所以梨卡未见减少，反而越增越多。名目本来就有田捐、米捐、稻捐、船捐、茶捐、房捐、铺捐、摊捐、糖油捐、豆饼捐、房事捐，年前又新增善后捐、银钱业捐、隋曹代捐、苏蜀饷捐。原来只要在要冲之地设梨卡，如今乡间道路也设，无论大小买卖几乎无一幸免。吴江人不堪重负，商人罢市半个多月，后来被官兵弹压下去，大家共举三位乡绅向李鸿章递禀帖，希望减少梨卡之弊。没想到李鸿章回道：我既然带一天勇，就要设一天梨卡，除非朝廷能给淮勇发饷。大家讨了个没趣儿，灰溜溜回到吴江，这一口气咽不下，所以又共举数人到京师来求殷学士，请他为家乡父老主持公道。六科给事中王献成是江苏常熟人，年前回家也是听了父老乡亲一肚子牢骚，所以附和道：哎呀，听家里人说，就连娼妓粪桶也要上捐，江苏一年的梨捐收入不下4000万呐。这是典型的罢黜治民，横征暴敛。我不知道则已，知道了就要为民请命。殷兆雍年近60，但依然是拍案而起，又激将王献成说：我要上折弹劾李少泉，他是议政王眼里的红人，你敢不敢得罪呀？王献成硬气地说：哼，有什么不敢的，我随老兄一道上折，大不了丢了顶戴。同天晚上，安德海私宅，内务府查库李晋生带着一个仆役给安德海弄去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土货，安德海根本不拿正眼瞧。李晋生谄媚道：哥，我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入您的法眼，我呀也没打算入您的法眼。那您是谁呀？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哎呀，可是啊，这是弟的一番心意。我没啥好东西孝敬哥的，可孝敬哥的诚心什么时候也不能淡了。那我这差哪来的？哥您给的呀。那我以后靠谁呀？啊，还是靠哥您呐。哥，这些东西您还不能太不当东西了。哎，有一些呀，我是从库里弄出来的。哎，有之人。

0: 人参呢，那可大了去了。安德海怕的抽了李晋生一个嘴巴子，什么东西，我宁不要你的孝敬，你也不能干这事儿啊，弄那么点儿不值钱的东西，要是让人知道了，哼，你连命都别要了，还要拉上我给你垫背。李晋生一边摸着火辣辣的腮帮子，一边说：哎呦，哥，我错了，下回再也不敢了。李晋生对他可算得上忠心耿耿，无奈啊，总做些不着调的事儿。安德海真正是恨铁不成钢，按起来说，他堂堂总管犯不着和李晋生搞得这么近乎。可一则两人从小一块长大，孩童时结的情谊非场面上相混的可比，二则他也需要这么一个人随时沟通内外的情势，因此他又劝说道：你呀，也别怪我心狠，这给宫里当差可不敢有一点马虎。我给你说呀，这懂门道的人呐，把宫里的宝贝都弄到自个儿家里也出不了事儿啊。可这不懂门道的，你拿根稻草回家也要了你的命。啊，最近那个蔡寿祺可与你联系了？
1: 最近呢，他心里没底儿，那折子上去一直没动静，怕是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他急得跟猴似的。
0: 哼，真是没见识的东西，折子留中不发，那也是一种态度。哼，那是太后上心了，告诉他，在家里偷着乐吧。最近呢，又来了一个好机会，听说呀，六爷门房收门包快收疯了都，太后很生气，你呀让姓蔡的留心一下，动动心思再上一折。
2: 安德海哼了一声，李晋生这时候却聪明起来了。
0: 哎，哥呀，就门房收门包这种小事儿，能动得了议政王吗？哪个王府不收门包啊？切，你懂什么？那不过是个由头。哎，我可告诉你啊，
2: 下面事涉机密，虽然是在自家的宅内，安德海依然压低了声音。
0: 六爷重用汉人，满人都不满呢。从前呐，南边长毛闹得厉害，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如今呢，长毛已经灭掉，僧王爷的蒙古铁骑把碾子搅得是鸡飞狗跳。哎，这满人呐，总算是透过气儿来了，都想着翻身呐。你呀，和姓蔡的说一声啊，他明白得很，他知道应该怎么上折。
1: 哥呀，
0: 这话你跟姓蔡的说多好啊，我怕这话说不明白。你个猪脑子，我与他姓蔡的，我说得着吗？我一个堂堂的总管，没必要结交他这些小金官儿。
2: 安德海不是不愿结交小金官，而是他直接与蔡寿祺联系，痕迹太重，容易留人把柄。晌午教过后，慈禧吩咐道：
3: 小安子，去那边看看。
2: 去那边就是去慈安那里，安德海遮了应了一声，跟在后面去慈安的寝宫。慈安也起来了，刚梳洗完毕，两人互相问了睡得可好之后，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闲话。慈禧说着说着就把话引到了正题上：
3: 姐姐，你说咱对老六怎么样啊？
2: 慈安有些惊异。
3: 哎，咱姐妹对她没什么说的呀。妹妹，你是不是听六爷说什么不满的话了？哎呦，这再加恩可实在无可再加了呀。
2: 嗯，是无可再加了。
3: 姐姐，你觉得老六对咱怎么样啊？
2: 慈禧也附和了一句，又问道：
3: 六爷算是不错吧，先帝这帮兄弟里面还真就属他了。
2: 嗯，
3: 这只是咱姐妹俩的看法。
2: 这一阵儿啊，参他的折子一个接一个，
3: 你看看这份折子。
2: 慈禧把蔡寿祺的折子递给了慈安。蔡寿祺那个折子笔锋直指议政王，开篇奏道：为时政偏私，人心惶惑，物意沸腾，请旨敕议政王实力奉公，虚中显过，以米天变，以服人心。然后归结了议政王贪墨骄淫揽权徇私四大罪状，最后写道：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正朝廷，退居藩邸，请别责议亲议政多任老成，方可保全名位，永和天眷。这是明确要议政王退出权力中心，慈禧所最看重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慈安大体看了一遍，问道：
3: 哎呦，这有些夸大了吧？六爷有些任性，敢说敢做，但要说骄淫揽权，有些委屈六爷。至于贪墨徇私，哎呀，我看这更是冤枉六爷。王公贵胄不贪墨的有几个呀？老六在这方面还算得上干净吧。
2: 慈禧见慈安一味地护着议政王，也属意料之中，下面该说什么他也都预先想过了多少遍了。
3: 嗯，姐姐说的也是，不过也不能一味回护他。这历朝历代又是摄政又是辅政，还有什么赞襄政务，大都难有善终。除了个人生了不臣之心外，没人及时提醒警戒也是个原因。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君臣关系有时啊也如同父子。儿子有了坏毛病，不及时训诫他，等毛病坐下也就晚了，及时说说他也是保全他。你看蔡寿祺说得多好，圣主充灵，君务未尽，议政王当虚己醒过，实力奉公，与外间物议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中采访，愿闻过失，以期共计时间，况必正事，庶几篇何可照，物议可米，为朝廷治无疆之福，即为一己全不朽之名。臣所以不必抚悦痛切之言者，为朝廷，实亦为议政王也。
2: 讲道理，慈安从来讲不过慈禧。听听慈禧说的，的确有道理。
3: 那就提醒提醒六爷。可是谁说呢？皇上还小，老五又像我一样话也不赶趟，老七又是做弟弟的。
2: 慈禧无奈地说：
3: 哎呀，姐姐就不要指望别人啦，没人说得了老六得罪人的话，只有你我姐妹俩说了。
2: 慈安连忙推辞：
3: 哎呀，我可不行，我说起话来 说了上句没下句的，我随着你帮腔还行，要叫我说呀，哎呀，真抹不下脸来。嗨，只要有姐姐帮腔就行了。
2: 老六少年得志，大权在握，是要让他好好的磨练磨练。
1: 这正合了慈禧的心意。次日见起，最后一件事，内阁学士殷兆雍、六科给事中王献诚弹劾李鸿章的事儿。慈禧有些生气地说，
3: 如果按他们两人的说法，李鸿章一年搜刮4000万两的梨捐，那也太过分了。
0: 这纯属胡扯。
1: 议政王对此弹劾根本不认可。江苏梨捐重一点已经多有议论，可就是再重也不至于一年搜刮4000万。朝廷没有想银下拨，各统兵大员自筹粮饷，是先帝在的时候指准的。这些人听风就是雨，应该杀杀这股风气。
3: 那不合适。我朝向来广开言路，哎，言者无罪嘛。
1: 慈禧很干脆地否定了议政王的意见。议政王不顾文祥连使眼色，与慈禧针锋相对。言者无罪是不错，可要看他言的是什么事儿。民间泄愤的胡说，不过脑子就上折，这种风气断不可长。
3: 既然有人弹劾，那就让李鸿章先解释一下。
1: 慈禧的火已经堵到了心口。文祥一反常态，抢在议政王前出头说，
0: 谨遵太后慈谕，让李鸿章给朝廷回个话。
1: 哼，那就这样吧。
2: 议政王当然明白文祥的心思，转身就要走。
3: 六爷慢走。
1: 慈禧拿起一份奏折扬了扬，
3: 有人参你，
1: 按事论理。此时议政王应该诚惶诚恐地跪下，表一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再说一番请太后训诫的话，这事儿也许就过去了。但议政王偏偏在这些小节上的确有缺，他梗着脖子问道，
0: 是殷兆雍？
3: 不是。
0: 那是谁？
1: 议政王有些咄咄逼人。
3: 是蔡寿祺。
1: 议政王多少知道这个蔡寿祺不是个安分端庄的角色，他上折子的事儿早就从内奏事处得悉，只是没想到竟然是直接参他，便顺口道，
0: 哼，蔡寿祺不是好人，他的话不可信。
1: 议政王的态度已经令慈禧怒不可遏，
3: 他的话不可信。倭人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他该不会胡说吧？
1: 参你的折子不下10份。慈安为老六的态度着急，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劝说道，
3: 六爷，你怎么这么回话呀？
1: 议政王没有领会慈安的苦心，也没往深处里想。奴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有案在身，应该抓他。慈安脸都气白了，想着实数落老六一顿，可一口气憋在胸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慈禧严厉地盯着议政王，
3: 老六，你要这么不知好歹，我革你的职，你信不信？
1: 议政王脖子一梗，奴才是先帝的六子，太后能革奴才的差，可革不掉奴才皇子的身份。
3: 哼，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慈禧说罢，拉起慈安拂袖而去。
2: 到了西暖阁，慈禧对气得直流泪的慈安说，
3: 姐姐， 你总算领教六爷了吧？嗯，你看看，他还把咱姐妹放在眼里。
1: 你呀，也别生气，犯不着。姐姐，你要没意见，我就按我的意见办了。小安子，传在庭大学士周祖培、郭仁、瑞长，吏部尚书朱凤彪，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贵，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雍。听了这些名字，慈安不安地问道：“
3: 妹妹，怎么一个军机上的也没有啊？”姐姐，军机大臣都是老六的班底，召他们有什么用啊？
1: 说话间，周祖培等人都到了，大家一看两宫太后都是泪眼迷离，感到事情蹊跷。等慈禧太后简单一说，更觉事情难办。一边是太后，一边是议政王，他们做臣子的，这话该怎么说呢？慈禧严肃地问道：“
3: 议政王，贪墨、骄纵、揽权、徇私，没有人臣之礼，你们说该怎么办？”
4: 你知道我最爱
5: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3: 与祖国同庆，
11: 与时代同行。
14: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想快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
4: 哎，
3: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4: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5: 怎
4: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完了，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7: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好好好，
6: 有这么一天，

0: 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这。

0: 叫刑，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0: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0: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4: 别话，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
1: 这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
0: 呀，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

0: 看怎么样？
1: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啊，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1: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啊，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1: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2: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里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

0: 半坡。
1: 我不明白，
2: 你们早就明白了。
0: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
0: 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

0: 鸡蛋啊，再轻的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 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0: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 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

0: 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三集。
8: 行啊， 从这儿到坝下只有一条路，白雪茫茫，分不清哪是沟，哪是道。泥脚踩空啊，保准粉身碎骨，天津套牛车倒大粪，一跌下来，全身上下都是粪汤子，饭都吃不下。可这些粪汤子，是在苗圃里那些幼苗最好的营养餐。
9: 拉倒吧，没营养，这鬼地方根本种不活树，春天没栽活，夏天不种还是不活，你听见没有？你看你，脚上踩着粘物了，腰里扎着破草绳，手指冻成了胡萝卜，脸上还冻出了两团紫疙瘩，一看就是威虎山上下来的。哎呀，
8: 你呀、啊、你呀、啊，瞧你啊，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的。小时候，我奶奶常说，败事的路啊，总是顺顺溜溜的。成事的路却总是弯弯曲曲的，山高挡不住愚公，困难吓不倒英雄，对吧？
9: 嗯。
8: 驾！美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9: 驾！
8: 驾！
10: 祭地。
11: 啥是火烧祭地啊？就是大火烧过的树林子，他们在那儿清理老发根。
12: 嗯，
11: 哎，都说天动闲人，越不干活这越冷、啊、走，跟他们比试比试去。走。哎，孟庭芝，我们来了。
13: 欢迎啊。
14: 哎，陈眼侠，你这老皮袄冻成了铠甲，走起路来哐哐响，赛过花木兰呀！
11: 哼，哎呀，累死我了！
15: 哎，别坐，别坐！
11: 啊，怎么了？
15: 这大树墩子，人称佛爷座，就是山神的座位，当地百姓谁都不敢坐在上面歇脚。
11: 嗯，
15: 去去去去去！他吓唬你们的。眼侠，
11: 啊，
15: 这风刮着雪。小米粒一样，抽的眼睛生疼，树根呐，得跪在地上挖。你们呀，不行不行。
11: 啊，咋不行了？我们可以仿山下运呢。哎，人家大兴安岭有女子采伐队、女子架桥队，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咋就不行了？捆好没有？
15: 好了，念侠，这路很陡，坡度至少30度。雪爬犁是特制的，全靠身体和脚控制，你能行吗？
11: 放心吧，我是全省短道速滑冠军，控制力啊特别强。预备！
15: 哎哎哎，等等等等
11: 啊！
15: 这肩上的绳子呀，
11: 啊、
15: 不能跨得太紧。
11: 哦，
15: 一旦发现不对，立刻摘掉绳子，往旁边翻滚。
11: 嗯，
15: 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放心吧。
15: 哎。
10: 陈眼侠，加油！陈眼侠，加油！陈眼侠，加油！
15: 小心啊，控制住！
11: 呀！
15: 哎，危险！
10: 陈眼侠，
15: 放枪去，别过去，危险！

0: 厂长，
1: 哎，厂长，
2: 厂长，厂长，
1: 哎，
2: 厂长，厂长，
1: 哎，小萌怎么样了？
2: 树根正好砸在头上，啊，尽管带着安全帽，估计也得休养些日子。
1: 啊，
0: 厂长，我已经写好了深刻的检查，给您，我请求组织处分，都是我的错。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再哭，两行眼泪都成了两根冰棍儿。
3: 哎，小梦来了。
4: 喂，
3: 怎么样了？
4: 没事吧？
1: 小梦啊，
3: 没事吧？
1: 怎么样了？
3: 没事，没事。
1: 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吗？咋又跑出来了？
5: 哎呀，厂长，受伤是我的责任，我是团支书，却没有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别处分眼霞。
1: 哎，眼霞。塞罕坝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更不具备，一旦受伤啊，后果严重，

0: 你这个事儿啊，给大伙儿敲了警钟。
1: 我
0: 不过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处分免了。
1: 厂长
0: 下不为例啊，
1: 真的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接下来啊，我给大伙报告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承德地区行署发动围场县人民捐粮捐菜支援林场。
2: 有意义
3: 了，太好了。
0: 大家知道啊，棋盘山的乡亲们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救命粮都捐了出来，这可真是天高地远人中厚啊。
4: 是是啊，
0: 我很感动。同志们，同志们，运粮的马车已经出发了，估计明天下午就能到。嘿嘿，小妹啊，哎，你爱人不是来坝上考察吗？明天也跟着车队一起到。
5: 哎呦，鹊桥相会了。
0: 哎，到了以后你们小两口就住我的办公室。
5: 谢谢厂长。

0: 爱的，塞罕坝辽阔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满山遍地狍子、黄羊、野鸡、梅花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来吧，上坝来吧，带着我们的美好理想。
1: 媳妇儿，
0: 孟庆之，你的美好理想就是晚上点个柴油灯，把鼻孔熏成黑的吗？
1: 哎呀，媳妇儿，我没骗你，我说的那是将来。将来塞罕坝的林子建起来了，肯定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到那个时候，咱俩呀就一起骑马，奔驰在风景优美的林海，哎，踩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0: 起开！你
1: 干啥呢？你
0: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这鬼地方没电灯，回趟家路上得走一个星期，写封信一个多月才能到。结婚三年了，咱俩见面的日子不超过两个月，孩子你都没抱过一回，这日子没法过。
1: 哎呀，媳妇儿，你别哭了。我跟你说吧，要走你走，我可不能当半路逃兵。
0: 逃兵？孟庆之，我一直怀疑你压根就是想抛弃我们娘儿俩。分配到这儿来的本来是别人，人家死活不来。你可好，分配到了农业部，非给人家换。哎，你脑袋让驴踢了。
1: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小点声。
0: 这
1: 全班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啊？哎，你听我说，我是靠国家的奖学金才完成学业的。毕业的时候，校长说，同学们，你们能完成今天的学业，那是要靠七八个老百姓才养得起你们这一个学生。你们将来一定要对得起国家，要回报人民。媳妇儿，我拿啥回报人民呢？正好组织上要树一个以爸为家的典型，大部分同学们都没成家，我这个共产党员是最好的人选。媳妇儿，要是共产党员都往后撤，啊，那这塞罕坝还能干成什么事儿？
0: 共产党员就不过日子呀！以爸为家，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这是婚后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总共24封。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捧出这些信，念一会儿。盼一会儿，上次你探亲，在咱家院子里留下了一个脚印儿。你走了，我赶紧在那只脚印上扣了一个小水盆儿。想你了，我就拿开水盆看看那脚印儿。

0: 说出了心里话了啊！一上班我就听说了，为了那个能跳舞会滑冰，还都撞成小轱辘了，还争着抢着承担责任呢！啊，孟庆之，你可真是美，你就是看上了那个狐狸精，想跟他躲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第一双飞吗？
1: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骂我可以啊，你不许侮辱他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带头宣过誓了，我见好赛罕吧，我孟庆之绝不回家。
2: 好，这小孟媳妇刚来就吵吵上
0: 海，你永远都别回
2: 上海。要不
1: 媳妇儿，
2: 咱过去劝劝吧。
3: 你说的呢，这怎么劝呢？小孟不能走，这些大学生一个也不能走。
2: 可万一小两口……
3: 什么万一啊？塞罕坝造林是国家交付的重任，也是严酷的现实啊。150万亩的造林任务，没有个20-30年是完不成的。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走了，就得重新换人，重新适应环境，还得从头学习技术。更何况，还有可能造成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崩塌，动摇军心。
2: 啊！动摇军心！
3: 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大规模的精简下放正在进行，机关人员下放1/3，很多大学生无法分配，也面临着回家。这些临校的学生是国家花重金培养，原本应该全部进京，充实到林业部或直属科研院所，一旦各自下放，那就再也难以召回了，这岂不是巨大的人才浪费？所以啊，林业部的高层领导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归宿，把他们放在塞罕坝，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2: 哦，哎，难怪我听人家说
3: 啊，
2: 林业部有指示，哪有粮食吃，能养活100个大学生，就给5台拖拉机建一个机械林场。
3: 是啊，国家大批规划项目下马的时候，塞罕坝林场却加快了上马的脚步。林业部要求20年左右把塞罕坝150万亩土地全部绿化。20年呐，哎呀，这些年轻人注定了这辈子要像铆钉一样紧紧扎在这高寒冻土，用青春和热血偿还100年来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2: 咱和这些年轻的学生娃娃一辈子就要搁在这儿了。
3: 嗯，
2: 孩子们将来咋办？
3: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啊，我老王不光是你家的老王，他小孟也不光是他家的小孟，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国家哪里需要我们就得到哪儿去。特别是我王上海，生是塞罕坝的人，死是塞罕坝的魂，这辈子跟他飙上了。
0: 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离婚。
1: 媳妇儿，你能不能别闹了？别闹了，
0: 离婚吧！
1: 我还告诉你，离就离。哼，
0: 孟庆之，你个真是没。
2: 上海，你哭了？
3: 不可能，我往上海气质高的汉子，流血不流泪。
2: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第一次看见你流泪是上坝没多久，咱家小三子突然发高烧，大雪封了山，根本出不去，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落下了小儿麻痹，成了终生的残疾。
3: 哎，我这心里也疼啊。哦，对了，林场想成立一个家属队为职工们种菜。老伴儿啊，
2: 啊，
3: 上坝前你把县妇联主任的职务辞了，以后就以家属的身份跟大伙儿种菜吧。
2: 哎，
4: 部长，五粮要产崽。

0: 天儿这么冷，小羊羔冻死咋办呢？哎呀，快快快，把母羊赶到我屋里来！
1: 好嘞，快点，快点！哎，
2: 谁呀？谁在那儿啊？
1: 哎，
0: 天霞，
1: 厂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小梦的爱人送粘窝子。 听见他俩在吵架，
0: 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哎，爸，这是啥呀？哈，
1: 这是爸爸发明的取暖绝技。捡几块石头，扔到这火堆里烤热了。一会儿钻被窝啊，你们俩一人抱一块就不冷了。啊，
2: 就像暖水袋。哎，
1: 对。
0: 哎，爸，您该吃药了。
1: 哦，好。哎，你妈呢？
0: 哦，上苗圃了。
1: 儿子，你们跟爸妈从北京来到这塞外，没有幼儿园上，也没有小学上，将来很有可能考不上大学。你们会不会怪我们呀？
2: 不怪，这儿不用上学，还能打雪仗，还可以把课本扔得满天飞。啊，
1: 傻孩子。老大，你怎么想？
0: 爸爸，我们老师说过，印第安人认为是树木撑起了天空，如果森林消失，世界的天空就会塌落。我不怪您，我要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有志气，好儿子。谁都喜欢在繁华的都市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塞罕坝急需造林经验和技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这儿，是对爸爸的信任和考验。
0: 爸，我懂。
1: 爸爸，谢谢你的理解。老二，你过来。爸爸给你们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你们看，落叶松的小苗破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个小毛笔头。正常状态下颜色是新绿的，要是发黄了，那就是水分不足，要是发黑了，那就是水分过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嘘。瓦西里同志，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
3: 我要到查理金去，到斯大林同志那儿运粮食，是列宁同志派我去的。
4: 我就知道是你，厂长。
2: 爸爸，你们说的什么呀？
1: 是接头暗号。
5: 对。
1: 厂长，你怎么过来了？
5: 啊，我不放心你的身体，过来看看。
1: 嗨，我说了没事的，一点小毛病，休息就好。
5: 不能大意。国良啊，坝上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县城医院又离着100多公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得扛着。你是咱林场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厂部的车，随时送你就医。
1: 厂长，没事儿，我身体棒着呢。哎，啊，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5: 狗皮褥子，拿过来，给你当个门帘，给孩子们挡挡风。哎，
1: 这可不行啊！厂长，
5: 哎呀，你
1: 也有孩子呀！
5: 哎呀，别争了，你拿着。哎呀，我那几个混小子皮实着呢。
1: 这，
5: 拿着。
1: 谢谢了，谢谢厂长。
5: 你看你，
1: 你来的正好，来，快坐，快坐。

0: 咱坝上造林成活率低，主要原因还在育苗管。嗯，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攻坚，把遮阴育苗改为全光育苗。
1: 哎，国亮啊，嗯，我听说了啊，全光育苗，这可是颠覆性的建议啊！塞罕坝平均海拔1500米，紫外线特别强。
0: 你这小嫩苗不遮光能活呀？啊！经过反复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遮阴育苗虽然阻挡了紫外线，但也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
1: 嗯，
0: 那就是幼苗表面的角质层变薄，一旦从苗圃移出来，露天种植，更容易失去水分。
1: 哦，
0: 所以啊，这苗跟人是一样的，要想生存能力强大，打小就得培养耐受力。
1: 嗯，有道理。要是你这全光育苗能够成功，那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呀！我支持。怎么？哎，国良，是不是又胃疼了？你瞧你这一头虚汗。啊？
0: 没事没事。哎呀！
1: 哎，国良怎么样了？
2: 爸爸，
1: 说话，国良。
2: 估计是胃穿孔。
1: 好。
3: 国良，我马上带人送你下坝。哎，不用不用，这天黑路滑，有下着大雪，别惊动大伙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船长，
1: 哎，车轴窜出来了！
2: 敢大锤敲我去！
0: 哎。

0: 春节，大伙儿被零下40度的严寒困在了坝上，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灯光，有的只是浓浓的失望情绪。更严峻的是，来年造林，成活率仍不足8%，林场刮起了一股下马风。王善海知道，他太需要一次成功来提振士气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三集，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谢谢大家的掌声，
13: 谢谢。
12: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3: 看出来了，
12: 哥俩孪生兄弟，
13: 双胞胎呀、啊，
12: 英文叫猝死，
13: 猝。你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干嘛要死啊？吞死。吞死。
13: 对呀、啊、
12: 我是弟弟。
13: 哎，
12: 我叫郭亮。
13: 郭亮。
12: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3: 这里有郭吗？
12: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3: 就是郭亮。
12: 站在我旁边这位
13: 介绍我了，
12: 这不是外人，
13: 是
12: 我的亲哥哥。
13: 那是
12: 他叫郭阳。
13: 哎，
12: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3: 我叫郭八。
12: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13: 阳啊阳。
12: 我哥哥杨八呀。
13: 什么杨八呀？
12: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13: 郭八呀。有意思吗？
12: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3: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2: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3: 废话，
12: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3: 什么原因？
12: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3: 爱生病，
12: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13: 那是猪。七八斤。
12: 七八斤。
13: 对，
12: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13: 俩人八斤，
12: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13: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2: 刚出生的时候
13: 啊，
12: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3: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2: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3: 对，
12: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3: 是吗？
12: 我喜欢唱。
13: 哦，我喜欢说。
12: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3: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2: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13: 啊，
12: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3: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2: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3: 啊，什么事儿啊？
12: 美国知道吗？
13: 知道啊。
12: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3: 哦，
12: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3: 怎么意思？
12: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3: 这里还有我呢。
12: 怎么了？
13: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2: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3: 唱两句，我们听听。
12: 我给各位唱两句。
13: 好啊，
12: 行不行？
13: 好，来听听。
12: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13: 啊，
12: 周杰伦的。
13: 谁？
12: 周杰伦。
13: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2: 周杰伦。
13: 对啊，
12: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3: 有铁观音吗？
12: 歌没出呢吧？
13: 没听说过。菊花台。
12: 菊花台
13: 啊，
12: 这歌行吗？
13: 行啊。
12: 你听这个
13: 我听听。
12: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3: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的，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

0: 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啊，都听着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嗯，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你会的歌不少啊。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
1: 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这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 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啊，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美国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7: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7: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7: 什么玩意？
0: 瘦
7: 啊！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有肌肉啊？
7: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7: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7: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7: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7: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7: 嵌在骨头上？
0: 哪有肌肉？
7: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7: 盯住了。
0: 看着呢。
7: 我问你，
0: 说，
7: 怕不怕？
0: 你自个儿怕吗？
7: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7: 我怕他折了我。哎，
0: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7: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7: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
0: 哎呦，
7: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7: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0: 傻子似的。
7: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有功夫啊？
1: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1: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1: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1: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1: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1: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1: 前两天
0: 啊，
1: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1: 打了俩钟头，
0: 啊，
1: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1: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1: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1: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1: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1: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1: 三楼怎么样？
0: 高啊！
1: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0: 哎呀，
1: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呢？
1: 坐电梯。
0: 那是
1: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1: 草上飞。
0: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1: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1: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1: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砸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1: 哎，
0: 啊，
1: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1: 先练内功。
0: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
0: 哦，
1: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1: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1: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0: 哎呀！
1: 甩头一指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
0: 嗯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功夫。
0: 哎，
1: 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0: 嗯，
1: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1: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1: 一整袋儿
0: 啊，
1: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
0: 啊，
1: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1: 一叫丹田气，
0: 哎，
1: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0: 火，
1: 这边也行，三，
0: 我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
0: 我都分叉了啊。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0: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1: 难受啊！
0: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
0: 啊，
1: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0: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0: 哎呀，各位，
1: 没事，
0: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0: 啊，
1: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嗯，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
1: 怎么办？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1: 吹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一百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

0: 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今儿我们俩的节目叫较劲。
15: 对呀，
14: 较劲。嗯，算半书面的语言。
15: 哦哦，
14: 不同的地方管这个呀形容也不一样
15: 啊。这还有区别呀，
14: 比如说咱北京，
15: 嗯，
14: 管这人爱较劲呢，
15: 这叫什么呀？
14: 大伙儿知道叫什么？对，抬杠。这人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5: 就说人杠头。
14: 哎，怎么不顺着我说呢？
15: 哦，
14: 抬杠
15: 啊，北京叫抬杠。
14: 较劲，
15: 嗯，
14: 都一个意思。给大伙儿举点例子啊。
15: 好啊。
14: 比方来说，
15: 哎，
14: 生活当中有几种劲，
15: 嗯，
14: 咱们千万不能较
15: 啊。哪几种呢？
14: 跟法律较劲。
15: 嚯，那可不成。
14: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啊，
15: 啊
14: 就爱跟法律较劲。
15: 哦，
14: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
15: 嗯，
14: 街头，
15: 嗯，
14: 骑电瓶车呀，
15: 对，
14: 民警人家拦着您，您别带人，
15: 嗯嗯，
14: 多悬呐。
15: 就是啊，
14: 那送快递的小伙子
15: 是
14: 电瓶三轮绑那个包裹，
15: 哦哦哦，
14: 好家伙跟塔楼似的，
15: 嚯，好
14: 老高，
15: 是
14: 好那电瓶车拉一烟囱，
15: 哎，
14: 要出门了啊，
15: 是是，
14: 那民警拦着小伙子，你别这样，
15: 嗯，
14: 好多人就爱较劲，我怎么了？
15: 对，
14: 我拉我怎么了？我碍着你事了，
15: 呵，
14: 我走你们家道了。老百姓话老有这个，
15: 哎，不服管理，
14: 拉上那老大爷，
15: 嗯，
14: 带着老太太骑那电，尤其是那摩托三轮，
15: 对，
14: 很危险呀。
15: 是是，
14: 那民警好心劝说大爷您可别骑这，多悬呐。
15: 哦，
14: 尤其别走这个，
15: 嗯，
14: 非机动车道，或者说别走这主路大道，
15: 是是，
14: 危险，
15: 哎，
14: 别出事儿。
15: 还有在台
14: 阶骑
15: 的，嗯，
14: 这路是你们家的，
15: 哦哦，
14: 我爱走哪走哪，甭管。
15: 够厉害的，
14: 爱跟法律较劲，
15: 这不成。
14: 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干过的，
15: 嗯，
14: 跟法律较劲
15: 啊，
14: 干嘛呀？
15: 干嘛？
14: 凑够一波就走。
15: 对，
14: 甭管红灯绿灯啊，只要凑够一波就走，多危险！
15: 这是够悬的。
14: 每天北京的红绿灯这个路口，
15: 嗯，
14: 都发生着这种较劲，
15: 真是。
14: 实际上，咱们拿自己的生命，
15: 哎。
14: 咱们拿法律开玩笑，
15: 这倒是
14: 真出了事儿
15: 啊！
14: 你说赖谁？
15: 那倒霉的是自己呀！
14: 互相再跟人家那个开正常行驶的汽车，
15: 嗯、
14: 咱再掰出去，没有什么意义。
15: 那时候都晚了，
14: 别较劲。
15: 对，
14: 这是跟法律较劲。
15: 嗯嗯，
14: 实际上，
15: 嗯，
14: 各司其职，
15: 对，
14: 各尽其事，
15: 这挺好，
14: 就行了。
15: 对，
14: 还有些那个我也不爱听。
15: 嗯，
14: 有打这个海外归来，
15: 哦，
14: 回到祖国，
15: 嗯，
14: 应该更想更好的呀，
15: 嗯、
14: 报效。服务祖国
15: 是
14: 是吧、
15: 嗯？
14: 创业呀，
15: 哎，
14: 包括用好的这个理念，
15: 嗯
14: 啊，传播给大家，他不，
15: 他呢，
14: 他老发表这个什么言论呢？
15: 什么呀？
14: 一遇见咱们这中国式过马路啊，
15: 哦哦，
14: 他就拿外国这比，有这样的啊，
15: 嗯，
14: 极个别有打外国回来，一瞧见这个，我告诉你，咱们这中国人就是不行，
15: 嗯，
14: 就是没什么外国人好。你看咱外国人，外国人从来都等红绿灯，人从来不凑够一边就走。每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
15: 嗯，
14: 我真是想拉着他这手跟他解释，我说小伙子，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5: 啊，
14: 其实外国人过马路啊，
15: 对，
14: 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15: 哎，确实这么回事，
14: 没人呢。
15: 嗨，好，实在凑不够一波啊。哎，
14: 在外国有的那小镇，
15: 嗯，
14: 一个小镇80人，
15: 好嘛，一共就4波这小镇。
14: 你让他凑20多人，
15: 嗯，
14: 这是小镇人口的1/4啊。哇，
15: 好，
14: 好，为了过一回马路，
15: 嗯，
14: 那大喇叭的广播来过来了
15: 啊，
14: 老张这样过马路，咱们都帮个忙啊。
15: 好，帮他凑人数是吗？
14: 别跟法理
15: 哎
14: 较劲，
15: 那倒是
14: 啊，嗯，吃亏的是咱们自己，
15: 对，
14: 而且甚至还有
15: 嗯
14: 生命安危啊，
15: 哎，还有危险，对，
14: 这是第一个，
15: 是
14: 第二一个啊，
15: 嗯嗯，
14: 最爱较劲的呀，
15: 嗯，
14: 可能在座的观众啊，
15: 嗯，
14: 电视机前的都有，
15: 哦，
14: 就是这个情侣，
15: 哎，两口子，嗯，
14: 搞对象也好，
15: 是
14: 结了婚两口子，
15: 小两口尤其是
14: 啊，没小孩的时候最爱较劲，
15: 哦，
14: 大事小事全较，
15: 是，
14: 比如说啊，天一好，
15: 嗯。嗯，
14: 赶上今儿大晴天，
15: 嗯，
14: 刚下完雨
15: 啊，
14: 第二天得定个上哪儿玩去，
15: 对，
14: 这女孩得给男孩打一电话，干嘛呢？
15: 啊，没事啊，
14: 没事，
15: 啊，对，
14: 都几点了，睡觉了吗？
15: 啊，正打算睡觉呢，
14: 正打算睡觉，
15: 对，
14: 刚夜里4点就睡觉了，哎，啊，
15: 嚯，这还不睡
14: 啊？你就不想想
15: 啊，
14: 明天天这么好，去哪儿玩啊？
15: 啊，都想好了，
14: 去哪儿？
15: 去动物园玩去。
14: 动物园？
15: 对呀，
14: 动物园人多多呀，
15: 哦，
14: 看人看动物呀。再说动物园味儿不味儿？你说你去那大象馆，
15: 嗯，
14: 骚不骚？自己说，
15: 有点味儿，确实是。
14: 那长脖鹿
15: 啊啊，
14: 骚不骚？
15: 啊，也是。
14: 那狐狸馆，
15: 嗯，
14: 骚不骚？
15: 哎呦，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我觉得。啊，你说换地儿就完了。
14: 你怎么说话呢？你都怎么说话了？
15: 是
14: 是不是你对象了我？啊，
15: 是。
14: 讨厌。
15: 咱去那玉渊潭公园。
14: 玉渊潭公园，
15: 嗯，
14: 不去。
15: 怎么了？
14: 怎么去呀？你看有的那人，
15: 嗯，
14: 把那树都揪秃了。
15: 哎呵，好，
14: 我都没法瞧
15: 啊，这没得看了就。
14: 再说人也多呀，不去。
15: 哦，看电影，
14: 那么好的天儿，
15: 嗯，
14: 大太阳晒着你就看电影，你怎么那么没情趣呢你？
15: 哎，
14: 真是的，不理你了，挂了啊，拜拜。
15: 哎，嗨，好，差点就让明天去呢，
14: 你这就抬杠，
15: 真是。
14: 人上互相商量。
15: 对。
14: 啊，你爱上哪儿啊？我爱上哪儿？
15: 嗯，
14: 你让那女孩说，
15: 嗯嗯，
14: 不完了吗？
15: 让她说，她可得说呀。
14: 三口之家
15: 对
14: 不较劲
15: 哦哦哦，
14: 比如家里有老人的，
15: 嗯，
14: 有小孩的都没事
15: 哦。
14: 比如说像他回家，
15: 嗯嗯，
14: 跟他媳妇一块回去，
15: 对，
14: 爸妈乐意上哪儿，
15: 哎，
14: 上哪儿，
15: 尊重老人的意见。
14: 妈，您想上哪儿啊？
15: 嗯，
14: 咱们天好，就上哪儿溜达溜达，走吧，上八宝山。
15: 哎，干嘛去？上八宝山？这是也上公园看看就完了。
14: 八宝山旁隔壁。
15: 哎呀呵，
14: 老山汉墓嘛，我上那儿。
15: 行了您啊，
14: 儿子你别带我去那儿啊。
15: 谁带你去你自个儿挑的地方，
14: 是这意思啊？
15: 嗯，
14: 有老家的不抬杠，
15: 是是，
14: 小孩不抬杠，
15: 嗯嗯，
14: 两口子，
15: 嗯，
14: 甭管这孩子多大，
15: 他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
14: 尊重孩子的意见。
15: 对，
14: 儿子明儿上哪儿啊？
15: 就是
14: 上动物园。
15: 哦，动物园。
14: 动物园看大象，看老虎，看河马。
15: 哎，
14: 你就去呗。
15: 就是
14: 到那儿，小孩为什么爱去的人多的呀？
15: 啊，
14: 小孩啊，
15: 嗯，
14: 省脚力。
15: 哦，
14: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5: 挨个抱，
14: 6个人看一个，
15: 对，
14: 是不是？
15: 嗯，
14: 这儿走累了抱着，
15: 是，
14: 姥爷抱完了爷爷抱，
15: 嗯，
14: 爷爷抱完了爸爸抱，爸爸完了姥姥抱，
15: 哇，
14: 姥姥抱完了奶奶抱，
15: 哎呦，
14: 奶抱完妈妈抱，
15: 是是，
14: 妈妈抱完找不着孩子了，哎，
15: 那不定抱给谁了，传给谁了，那不定
14: 人多，
15: 对，
14: 人多怎么办呀？
15: 嗯，
14: 这小孩又瞧不见，
15: 哦，
14: 北京有一词儿叫哼喽，
15: 哎，在骑脖子上，
14: 爸爸蹲着啊，
15: 对，
14: 孩子骑上头，
15: 是是。
14: 这大人其实瞧不瞧都行，
15: 哎，都看过。
14: 你看，要两口子，
15: 嗯，
14: 逛这公园要瞧不见，
15: 对，
14: 老虎、大象俩人这掰着，哎呦，老公你净看，让我看看，你把那人扒拉开，
15: 对，
14: 你把前头那踹下去，我瞧。
15: 好，那就瞧他得了。
14: 俩人就爱较这劲，
15: 是，
14: 凡是有孩子，
15: 嗯，
14: 这大人都吃亏
15: 啊。
14: 家长什么瞧不见都没事，
15: 对，
14: 孩子高兴，哎，
15: 主要让孩子玩啊。
14: 爸爸这哼搂着这儿子，
15: 是
14: 儿子看见了吗？看见，看见了
15: 什么呀？
14: 看见老虎
15: 啊，看老虎了，
14: 嗯，又看见什么呢？
15: 嗯，
14: 看蝎，
15: 哦哦，
14: 还看见什么了？
15: 什么呀？
14: 看河马
15: 啊，全关一块儿这三样，
14: 家人其乐也融融。
15: 是，
14: 咱们有了孩子，有老人，咱都不较劲。
15: 那倒是。
14: 哎，说到这个老人小孩，
15: 嗯，
14: 大伙儿都明白这理。
15: 哦，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5: 对，
14: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
15: 是啊，
14: 老人小孩不能较劲。
15: 哎，
14: 说到这儿啊，
15: 嗯嗯，
14: 我得批评批评你。
15: 哎，不是我怎么了？
14: 他爸爸啊，
15: 嗯嗯，
14: 就爱较劲。
15: 是我爸这人脾气是急一点。
14: 哎，他爸爸逮谁跟谁较劲。
15: 有那么邪乎吗？
14: 真的。哎，
15: 嗯，
14: 三岁小孩小不小？
15: 小啊，
14: 较劲。
15: 这有什么叫的呀？
14: 三岁小孩在楼下这玩
15: 啊，
14: 他们家住二层。
15: 哦，
14: 小孩实在憋不住了，憋三岁
15: 是
14: 小孩憋不住了啊，没地儿去
15: 啊，
14: 楼道哇撒尿。
15: 有
14: 一孩子
15: 啊，正常，
14: 这你怎么较劲？你怎么说？
15: 这也管呀？
14: 只能说你见着家大人
15: 哦，
14: 你们这孩子下回看着点儿，别逮哪儿哪儿尿。
15: 嗯嗯，
14: 这也算句话。
15: 是
14: 他爸爸跟小孩较劲。
15: 是啊，
14: 这小孩尿完了跑楼上去了
15: 啊哈，
14: 他爸在楼下骂衔接，他谁家孩子呀？
15: 呵
14: 啊，上我这楼道上撒尿，多不文明啊！这个啊，
15: 知道是孩子了还说，
14: 真不像话。这个，
15: 嗯，
14: 把这孩子奶奶招来了。
15: 哦，
14: 这奶奶人家肯定护短啊。
15: 是，
14: 我说老侯啊，你真是，你六十多你白活。
15: 有
14: 啊，我那孙子三岁。你跟三岁小孩你较劲呢啊？
15: 嗯嗯，
14: 那孩子懂什么呀？
15: 什么都不知道。
14: 我告诉你，他但凡要知道上你家门口尿去。
15: 哎嗨，这教育的不怎么样。
14: 没有你这么骂先接的啊。
15: 嗯嗯嗯，
14: 挺大岁数人你跟小孩较劲，你不懂事儿。
15: 哦，
14: 当当当说一顿。
15: 你瞧，
14: 娃明白了。
15: 是，
14: 明白就别叫了。
15: 嗯，
14: 不行啊。
15: 还跟谁呀？
14: 转过天来，
15: 嗯，
14: 俺们那儿有一个邻居。
15: 哦，
14: 老爷子
15: 呵，
14: 97了，比他爸爸都大30多岁。
15: 干嘛呀？
14: 他爸跟人较劲。
15: 哎呦，
14: 较劲啊。
15: 呵，
14: 什么事儿呢？
15: 嗯，
14: 老头啊，听见一个广播
15: 啊，
14: 买电动汽车，
15: 哦，
14: 国家补贴10000多，好事吧？
15: 啊，是，那是好事啊。
14: 老头人家龙耳背听，
15: 哦，
14: 听成70000多了，
15: 哦，
14: 俩人因为这事儿就较劲。
15: 呵，
14: 老爷子这儿坐着晒太阳。
15: 嗯，
14: 小猴，
15: 嘿，
14: 来啦！
15: 你这非招他干什么呀？嗯，
14: 你过来，过来，过来
15: 啊！
14: 我听说
15: 什么事儿啊？
14: 国家买电动汽车
15: 啊啊，
14: 给补贴10000多。
15: 哎，说成10000多了。
14: 哎，补贴10000多。
15: 啊
14: 啊！你给你儿子来一个呀？
15: 哦，
14: 胡说八道！
15: 哟，
14: 人都说了
15: 多少啊？
14: 补贴70000多，70000多。
15: 呵，好，大声干什么呀？
14: 哦，咱俩谁耳朵不好啊？
15: 哎，好
14: 啊，
15: 是
14: 补贴70000多。
15: 好，
14: 70000多。
15: 是，你再给他吓着。
14: 跟人家非较劲嚷嚷。
15: 对，
14: 老头没三句
15: 怎么样？
14: 心脏病犯了。
15: 哎，好，
14: 啊，哎呦，哎呦，气死我了。第二天，
15: 嗯，
14: 他爸又给人赔钱。
15: 哎呦，
14: 又给人瞧病。
15: 真是，
14: 老头第二天自个儿开电动车出来了。
15: 哎，
14: 谢谢老侯啊。
15: 哎，
14: 谢谢你的赞助。接着跟我来呀。
15: 我不跟你来了，
14: 我还差房呢。
15: 是是是，
14: 再跟我叫会儿爹。
15: 这97就指着我爸活的，就是
14: 一老一少不能较劲。
15: 哎，千万别较劲。嗯，
14: 平辈儿
15: 老赔钱
14: 别较劲。
15: 嗯
14: 啊，平辈儿
15: 是，
14: 尤其是这平辈儿的异性。
15: 哦哦哦，
14: 你比如说人家女孩聊点什么
15: 啊，
14: 男孩听见你别瞎插嘴。
15: 哎，就别言语，
14: 别跟人言语，别跟人较劲。
15: 是啊，
14: 你道听途说又说错了。
15: 嗯嗯，
14: 俩人打起来了。
15: 呵，
14: 是吧？
15: 哎，
14: 他爸爸就较劲，
15: 人家说话他也较劲。
14: 哎，几个老太太聊天，他爸爸坐那儿听着啊。
15: 哎呦，
14: 你说讨厌不讨厌呢？
15: 聊什么事儿啊？
14: 老太太聊什么呢？
15: 嗯，
14: 聊现在的生二胎。
15: 哦，好事。嗯，
14: 哎，好政策。哎，你说你们这卖孙子啊，又要一个多好。你说
15: 啊，
14: 就时代好。你说咱们那时候咱要能要二胎就好了，是吧？啊，
15: 对对，
14: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想生一个。
15: 哎，哭啊你。
14: 这老太太这不就是瞎聊天吗？
15: 哎，逗咳嗽。
14: 哎，瞎聊。他爸爸听见了
15: 啊，
14: 非跟人较劲。
15: 这怎么较劲呢？啊，我们在等着呢，合着跟这
14: 儿。喂，
15: 嗯，
14: 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国家要是允许啊，像我们这岁数，我跟你说，啊，我都想要一二胎。
15: 哦，
14: 你生得了吗你？
15: 哎嗨，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
14: 跟人家嚷嚷。
15: 哎呀，
14: 那大妈也得还嘴呀。啊，
15: 是是，
14: 我生不了。
15: 啊，
14: 你能生
15: 啊？
14: 你能生啊？
15: 对，像话吗？这都
14: 得谁跟谁较劲。
15: 哎呦，
14: 他爸就这毛病，
15: 真是。
14: 你说你要跟着生活当中较劲就完了。
15: 嗯，
14: 瞧电视较劲
15: 跟谁呀？
14: 瞧电视，上人家邻居家啊。
15: 嗯，
14: 瞧电视。
15: 哦，
14: 瞧人家 那电视台
15: 播什么呀？
14: 播杂技。
15: 他要干嘛呀？
14: 走钢丝。
15: 哎呦，
14: 空中飞人。哦，他把那瞧，人那走钢丝过来过去啊。
15: 对，
14: 空中飞人拉着胳膊，嘿，就扔出去了。
15: 是是，
14: 他把
15: 怎么
14: 这算什么？这有什么呀？这个
15: 这是功夫啊。
14: 功夫有什么呀？这个我告诉你，我飞起来一样。我告诉你，身轻如燕。
15: 哥，您已经快飞起来了。
14: 有什么跟我较劲？
15: 是。
14: 一会儿电视上又播什么呀？
15: 什么呀？
14: 那个绝活
15: 哦，
14: 绝技。那外国人
15: 啊，
14: 外国人拿那大刀，个人呢都是肌肉啊，
15: 都
14: 腹肌，搁这上头拿那大刀，嘿嘿嘿
15: 嘿，
14: 这砸。
15: 嗯，
14: 人家还特意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15: 对对对。
14: 他爸爸瞧瞧，这有什么呀？
15: 我
14: 有什么呀？
15: 这都练好多年的功夫。
14: 好多年我也行。有什么这跟我较劲？
15: 哎呦，
14: 看完了啊，
15: 真是
14: 看完了，我瞧不下去了
15: 啊！
14: 你们看吧，你们看吧，
15: 哎，
14: 我回家
15: 干嘛呀？
14: 我回家，我来这个，
15: 好嘛，有点像最后一次较劲了，有点像。
14: 我家敲门，媳妇儿，
15: 是
14: 我开门、
15: 嗯。
14: 哎呦，回来了，你又跟谁较劲呢？你说你这么大气性，别管，
15: 啊，
14: 别管，
15: 干嘛呀？
14: 把菜刀给我拿来。
15: 哎，嚯，
14: 拿菜刀，把这脱衣服，哎，都脱光了啊，脱光了，肚子这露出来，他爸爸胖。
15: 是
14: 你别瞧他九十多斤，
15: 嗯嗯，
14: 他爸爸270，
15: 哎嚯，确实
14: 特别胖啊，
15: 大胖子，
14: 哎，去，行行行啊，哎呦，老侯你干嘛跟谁较劲呢？可别玩命，甭管甭管，我不砍别人，
15: 对，
14: 我自己来，自己来，
15: 好，
14: 搁这儿了，
15: 哎，
14: 去把擀面杖给我，
15: 干嘛呀？
14: 拿擀面杖来，
15: 敲这刀，
14: 哎，
15: 哎呦，
14: 准备好了，
15: 来吧，
14: 说这话啊，
15: 哎，
14: 这街坊邻居就进来了。
15: 干嘛？
14: 都这围观，
15: 还都得让人看着。
14: 哎，老侯，你别较劲了。
15: 就是，
14: 人家电视上人家练过。
15: 是是，
14: 人那里边有机关，
15: 写着请勿模仿呢。
14: 但是人那都是假的，你别较劲。
15: 哎呦，
14: 你跟他较什么不行？
15: 嗯，
14: 别管了，
15: 非得来。
14: 我让你们看看，
15: 哦，
14: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15: 啊！
14: 别管了，
15: 哎，
14: 拿着菜刀搁肚子上，
15: 啊啊，
14: 拿着擀面杖，准备啊，瞧好了啊。就这一回了啊！
15: 嗨、
14: 准备好啊！
15: 啊，自个儿都知道，实际
14: 跟我较劲、啊，不是你给我，咱俩来来，要不要孩子？
15: 没事，跟你来 啊，就自个儿来吧。
14: 还要不要电瓶车？
15: 哎，呵，好。
14: 孩子敢不敢撒尿？看我的啊！
15: 啊，
14: 准备好了，
15: 哎，
14: 三二，嘿，怎么样？
15: 嗯、
14: 啊，是不是没事？一点都不，哎，
15: 啊，
14: 咱们嗨，哎哎，
15: 好。您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您看这回，哎，还跟谁较劲？
14: 我这还没死完呢，接着来。
15: 没听说过。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我去这个北海公园。
1: 哦，
0: 哎，我拉着你媳妇儿，我们俩就去了。
1: 来来，回来。上哪儿去的？
0: 媳妇儿。
1: 谁媳妇儿？
0: 我刚怎么说呢？
1: 您好大忘性啊！你说的是我媳妇儿，
0: 不能。
1: 哎，
0: 咱不吃这亏。
1: 我吃亏了
0: 啊！
1: 我吃亏了，
0: 是吧？
1: 多新鲜呐！
0: 您听错了。跟我媳妇儿
1: 啊，您说准了，
0: 去这北海公园
1: 怎么着？
0: 北海公园的北海白塔
1: 有啊，
0: 又高又大，
1: 嗯，
0: 滑呀，
1: 是
0: 白呀，
1: 对，
0: 在这塔圈上
1: 啊，
0: 我看见一圈铃铛，
1: 什么铃呢？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这叫开塔铃，
1: 开塔。
0: 这北海白塔好遛早，
1: 嗯，
0: 公园人多呀，
1: 哇，
0: 一走欢乐欢乐，靠边别撞上啊，尤其是走到白塔寺，看见白塔寺那白塔
1: 啊，
0: 兄弟，咱俩谁撞谁也不合适，得名开塔铃。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了。
0: 嗯，
1: 你说这个北海的白塔的塔尖上有圈铃铛，
0: 对，
1: 这叫什么铃啊？
0: 啊，
1: 开塔铃。
0: 是，
1: 为什么叫开塔铃啊？
0: 为什么？
1: 因为北海这白塔呀，它好遛早，
0: 对，
1: 它怕撞上人呢。
0: 是，
1: 尤其是怕撞上那个白塔寺的白塔。
0: 对对对，
1: 一走道哗隆哗隆哗隆，哥们让开点，咱俩谁也别撞上谁。
0: 真像，
1: 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
1: 你少看点动画片好不好啊？
0: 什么动画片这个？
1: 你说这是魔兽世界是吗？
0: 啊？不是你刚才说那开道铃，我是这开塔铃吗？
1: 塔尖那不是开塔铃了，
0: 这什么铃啊？
1: 惊鸟铃。
0: 怎么惊鸟铃啊？
1: 这你说了，这白塔又高又白，是不是久而久之清洗起来不方便？
0: 是，
1: 老有小鸟啊落在上面拉屎。
0: 嗯，
1: 哎，聪明人想个办法，装圈铃铛，风一吹，铃铛一响，把小鸟惊走了，不在上面拉屎了，惊鸟铃。
0: 哦，
1: 什么毛病你这是？
0: 怕这鸟在上面拉屎，
1: 哎，
0: 安圈铃铛叫惊鸟铃。
1: 对。
0: 行了，
1: 怎么了？
0: 够聪明的，
1: 客气。
0: 打小就聪明，
1: 是
0: 现在还这么聪明。
1: 你瞧瞧，
0: 小时候为什么说聪明？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发小，
1: 哎，了解我，
0: 打小一块玩起来的，
1: 是
0: 两家住在一条胡同里，
1: 老街坊吗？
0: 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对，
0: 要说啊，
1: 嗯，
0: 有些日子没到你们家拜访了，
1: 最近太忙。
0: 这不是头几天，
1: 嗯，
0: 我得着空了，
1: 啊，
0: 我上家里拜访拜访，
1: 走动走动啊。
0: 哎，去你们家，我推开院门。
1: 啊！
0: 一看你母亲
1: 哦，
0: 在院里练功呢。
1: 老太太好练早功，
0: 冲着院里这棵枣树
1: 啊，
0: 她练功，
1: 练功呢。哎，我还
0: 早，
1: 别！我妈要打树中间钻过去是怎么着啊？
0: 练功，
1: 练什么功啊？这是
0: 铁头功。
1: 对了，我妈练铁头功干嘛呀？
0: 哎，这几天我看你母亲练功的时候
1: 啊，
0: 这脑袋上
1: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这叫什么？
1: 这叫嘴儿
0: 啊，对，
1: 嗯，
0: 就你妈那个嘴儿啊，
1: 哎，对，
0: 她上面，
1: 哎，说话说话，咱别骂人行吗？
0: 谁骂人了？
1: 你骂人了？
0: 我哪句骂人了？
1: 你刚才那句就骂人了。
0: 我问你
1: 啊，
0: 这什么
1: 嘴儿？
0: 谁的？
1: 我妈的。
0: 你妈那个嘴儿？
1: 哎，
0: 骂什么？我听骂人了吗？
1: 我听怎么那么别扭呢？
0: 是不是？
1: 发嘴儿。
0: 发嘴啊？
1: 对，
0: 哎，就在你母亲的发嘴上
1: 啊，
0: 我看见一根金钗。
1: 哎，有
0: 这金钗呢，
1: 啊，
0: 是打这边进去，
1: 是
0: 打这边出来。
1: 对，那不全扎死了吗呢？
0: 啊，
1: 有打太阳穴扎进太阳穴扎出来的吗？
0: 那怎么着啊？
1: 往上搁，
0: 往上，
1: 哎，
0: 还是往下吧？
1: 哎哎，
0: 你喊停，你说喊，你喊停，
1: 停停停。停啊，您这来回来去全给落货了，这就
0: 啊，
1: 扎这发嘴上，
0: 发嘴上啊，
1: 哎
0: 哎，发嘴有根金钗，
1: 有钗，
0: 在这金钗上
1: 啊，
0: 你猜我看您什么？
1: 看见什么了？
0: 铃铛，
1: 哎，有个铃
0: 铛，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叫惊鸟铃啊，
1: 是哎，
0: 你妈怕鸟上她脑袋拉屎去，安全铃铛，惊鸟铃，哎，别拉屎，谢谢，惊鸟铃，
1: 鸟上你妈脑袋上孵蛋去
0: 啊？不是你刚说惊鸟铃吗？
1: 塔尖上惊鸟铃，我母亲那簪子上不是惊鸟铃
0: 哦，开道铃，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开道铃也不对
0: 啊！
1: 我说我妈那铁头功干嘛？撞车玩的是吧？
0: 不是，那这什么铃？这个？
1: 这个啊，长寿铃，
0: 长寿铃。
1: 对，
0: 怎么长寿铃啊？
1: 就我母亲过六十大寿的时候，
0: 嗯，
1: 几个孩子孝顺贪老人家，打个金钗挂个铃铛，希望我母亲啊，
0: 啊，
1: 健康长寿。
0: 哦。
1: 你要有病着急瞧去，赶紧啊！那晚期了似的，这
0: 长寿铃。
1: 对，
0: 就说啊，你们哥几个
1: 啊，
0: 孝敬你妈呀。
1: 对呀，
0: 希望她变成寿。
1: 对，什么寿啊？变成什么寿啊？长寿
0: 啊，长寿，打圈铃的，
1: 哎，
0: 叫长寿铃。
1: 是，
0: 这是你们大户人家，
1: 啊，
0: 咱们不讲究这个。
1: 你问问呢？
0: 哎，那天看你母亲练功呢，
1: 啊，
0: 打屋里走出一个孩子，
1: 哎，对。
0: 一岁多一点
1: 儿，是是是是，
0: 这是你哥哥吧？
1: 我都这么大个了，我哥哥那么矮，
0: 发育不好这个。
1: 没听说过
0: 啊？
1: 那是我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1: 我儿子呀。

0: 跟你长得不像啊。
1: 我
0: 哎，你看他跟我
1: 跟你也不像啊。
0: 不像，
1: 跟你没关系，像他妈长的
0: 啊。这孩子啊，
1: 啊，
0: 好看。
1: 怎么了？
0: 双眼皮大眼睛。
1: 对了，
0: 来让叔叔抱抱。
1: 都喜欢抱他。
0: 哎，叔叔把玩把玩。
1: 哎，茶壶啊。
0: 见识
1: 古董，
0: 瞻仰瞻仰。
1: 死了。
0: 不是，怎么说那个
1: 喜欢喜欢。
0: 让叔叔喜欢喜欢。
1: 是
0: 小孩真
1: 都喜欢逗他玩。
0: 这
1: 都喜欢。哎哎，不是您，哎，喂，不是您，您等会儿，好嘛，您等会儿，您起来，您等会儿，你见着我儿子找谭云的是怎么着啊？
0: 好玩啊？
1: 好玩什么呀？
0: 嗨，就在那天我稀罕你儿子的时候
1: 啊，
0: 我看他戴着银手镯，
1: 对，
0: 银项圈
1: 有，
0: 在这项圈上
1: 啊，
0: 你猜我看见什么？
1: 看见什么呀？
0: 铃铛，
1: 哎，有铃铛，
0: 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长寿铃啊，
1: 是，喂，
0: 你们哥几个孝敬他小老人家，希望他健康长寿，长寿铃，
1: 你们家都爸爸孝顺儿子呀？
0: 啊，这不刚顺着你说吗？
1: 别顺着我说，
0: 嗯、
1: 啊，我儿子那不是长寿铃，
0: 这什么铃啊？
1: 百岁铃。
0: 怎么百岁铃啊？
1: 我儿子过百天的时候啊，
0: 嗯、
1: 啊，我们两口子打个银手镯、银项圈，挂个铃铛，希望他健康成长。
0: 哦，叫百岁铃。
1: 对，
0: 明白了。
1: 嗯，
0: 就是说啊，你们两口子
1: 啊，
0: 希望你儿子
1: 对，
0: 哎，就活个百天。
1: 是的，蛐蛐啊。哎就活一百天啊，过百天
0: 啊，过百天，
1: 哎，
0: 相当过百天，
1: 是，
0: 这百天是一大坎儿吧？
1: 那可，那我儿子还活着到四岁吗？
0: 哎呀，那得看他的造化。
1: 看什么造化？就过百天就完了。
0: 啊、过百天的时候，
1: 啊、
0: 嗯，给他打个铃铛，叫百岁铃。
1: 对了，
0: 希望他健康成长。
1: 是，
0: 这您别挑眼啊。
1: 怎么呢？
0: 我没儿子，我不知道。
1: 你这样的有不了儿子。啊！
0: 你儿子哭了。
1: 废话，你那么折腾我，我也哭。
0: 滋溜的蹦地，
1: 狗啊是怎么着啊？你就让他走吧。
0: 不行，我得哄他。
1: 好，
0: 你找他，
1: 找吧。
0: 走着走着
1: 啊，
0: 走到你们家走廊这儿了
1: 啊，
0: 在这走廊这儿
1: 怎么着？
0: 我看你一个架子，
1: 哎，有一木头架子。
0: 这架子上呢，
1: 嗯，
0: 有只鹰，
1: 有
0: 苍鹰，
1: 嗯，
0: 大苍鹰。
1: 我有病是怎么着？养一苍蝇还弄一木头架子？
0: 不，那是什么鹰？
1: 白头鹰。
0: 白头鹰，
1: 对，
0: 我看着怎么像绿豆鹰呢？
1: 看您这糖尿病都勾眼了，现在知道吗？
0: 啊，哎，我就看那鹰啊，看着看着
1: 啊，
0: 我看到鹰屁股这儿了。
1: 是啊，
0: 你猜我看您什么？
1: 看见什么了？
0: 铃铛，
1: 铃，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这叫百岁铃啊。
1: 百岁，
0: 哎，他爸他妈希望他健康成长，打一铃铛，百岁铃。
1: 您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啊？
0: 啊，
1: 您见过鹰铁匠拿那抡大锤吗？这还？
0: 不是你能百岁铃吗？
1: 什么鹰？我儿子那是百岁铃，鹰屁股那不是了
0: 啊，一样一样一样，
1: 不一样
0: 啊，
1: 不一样，那差着毛装饰呢，那个，
0: 那叫什么？
1: 那个啊，引人铃。
0: 什么叫引人铃啊？
1: 这是我父亲养的鹰
0: 啊，
1: 哎，好打猎，
0: 嗯。
1: 老了老了眼神就不好了
0: 啊，
1: 哎，打个什么野鸡野兔的扶着草窠就找不着了
0: 啊，
1: 鹰眼睛毒，驯化好了之后啊，在空中一看它扶在这儿了啊，
0: 嗯，
1: 一猛下来鹰爪把猎物一刀，再一摇这鹰屁股，铃铛一响，把我爸爸他们那帮人都给引过来了，引人铃。
0: 哦，这么个引人铃啊？
1: 对，
0: 把人都引过去，
1: 就为引人嘛。
0: 哎，那天我看着鹰的时候
1: 啊，
0: 我心说别看了，
1: 怎么了？
0: 我得哄你儿子呀，
1: 还没忘这茬呢。
0: 哎，我就找他。
1: 是啊，
0: 走着走着，
1: 嗯，
0: 就走到你这屋了。
1: 哦，到那屋了。
0: 哎，看着你媳妇儿，我嫂子呀，
1: 怎么着？
0: 正奶孩子呢。
1: 哦，给孩子喂奶呢。
0: 哎，在那给孩子喂奶呢。
1: 是啊。不是，您等会儿，出来，出来，出来吧啊！好嘛，这你老往前扎，受得了吗？
0: 嗨，大伙儿不知道啊。
1: 啊，
0: 别看连续长得不怎么漂亮，
1: 怎么了？
0: 他媳妇儿可漂亮。
1: 哎，这倒是，
0: 双眼皮大眼睛。
1: 是是是是，
0: 身材好。
1: 哎，对对对，
0: 大个儿，
1: 大个儿，
0: 一米一三，一大个儿。
1: 对，
0: 就这个，
1: 一米一三的给上户口了。
0: 啊，现在这个大型的也给。
1: 狗啊，是怎么着？一米七三，
0: 一米七三，
1: 哎，
0: 长得漂亮，
1: 漂亮。
0: 甭管到哪演出，
1: 是。
0: 他都给他媳妇带个小礼物，
1: 那肯定的。
0: 带个什么项链？
1: 买过。
0: 耳环？
1: 买过。
0: 戒指？
1: 买过。
0: 哎，那天我看嫂子戴那耳环
1: 啊，
0: 也是你给买的。
1: 哎，那是我买的。
0: 哎，在这耳环上
1: 啊，
0: 你猜我看您什么？
1: 看见什么了？
0: 铃铛。
1: 哎，有铃铛。
0: 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叫引人铃啊。
1: 对呀、
0: 啊，你不在家，你媳妇哗啦哗啦一晃脑，嚯，全去了。
1: 我都送你们家去我
0: 啊，
1: 我们家改自由市场了。
0: 这不引人吗？
1: 引什么人呢？
0: 啊，
1: 那不是引人铃，
0: 什么铃啊？
1: 正相反，回避铃。
0: 回避铃？
1: 对呀。
0: 不，怎么个回避铃啊？
1: 这个我们家是哥仨，我哥哥，我兄弟住一个大杂院里头
0: 啊。
1: 有时候我不在家了，我媳妇儿一人在家， 我的朋友找我来，不方便接待的时候怎么办呢？坐在床上一摇脑袋，这铃铛一响啊，
0: 就进去了，
1: 就进去了，就走了，
0: 出去了，
1: 择日再来。哦，回避凉，这还有个老理啊。
0: 什么老理？
1: 小婶不见大老伯子，
0: 小婶不见大老伯子。
1: 是
0: 啊，要说啊，我是真羡慕你。
1: 羡慕我什么呀？
0: 你看人家家，家庭和睦啊，媳妇漂亮，
1: 是
0: 要有儿子。
1: 不是你有多惨呢、啊？你、
0: 哎、而且人家说相声啊，那是玩票。
1: 哎，对，
0: 不止这个吃，
1: 有正当的职业。
0: 人家家呢，正经开买卖的，
1: 开买卖的，
0: 开大买卖的。
1: 什么大买卖？
0: 开豆腐房的。
1: 对，我们家这买卖也不怎么样。
0: 哎，不，你们家这豆腐房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呀、啊？
0: 满北京城多一半的豆腐啊，都是打你们家那出的。
1: 哎，这倒是。
0: 要说啊，我得说你两句。
1: 怎么了？
0: 你看现在人家卖这豆腐啊、全是机器磨的，
1: 哎，对，
0: 电磨的，
1: 是
0: 你们家呢？还有那驴拉磨，哎，奸商，
1: 我跟你
0: 啊，怕费电，是不是？
1: 外行，驴拉磨啊，豆子大、做出豆腐豆腥味浓，好吃好卖，所以驴拉磨
0: 啊。为什么想起问这个？
1: 为什么呀？
0: 那天啊，正好看着驴跟着拉磨呢，
1: 是啊，
0: 哎，这驴身上那毛又黑又亮、在这驴脖子这儿，
1: 怎么了？
0: 你猜我看见什么？
1: 看见什么了？
0: 铃铛，
1: 有铃的，
0: 这我就明白了。
1: 是啊，
0: 这回避铃啊，
1: 回避
0: 这铃啊，这驴啊，怕见到大了掰子，不方便接待、
1: 您等会儿，
0: 擦个身上什么的。
1: 还擦个？您多半见驴坐驴棚那擦嘎着窝呢。
0: 不是他不方便接待啊，
1: 这驴还怕见大老伯子
0: 啊？对，怕见他大老伯子。
1: 这驴有大老伯子吗？
2: 有，
1: 有，
0: 有。
1: 那这驴大老伯子是
0: 马，
1: 马大老伯子，
0: 骡子，
1: 骡子大老伯子，
0: 骆驼，
1: 骆驼大老伯子，
0: 大象
1: 走。合着个儿越大辈儿越大呀？
0: 哎，怕见他大老伯子吗？
1: 不像话，
0: 回避铃，
1: 这不是回避铃
0: 啊，
1: 偷嘴铃，
0: 偷嘴铃，
1: 对。
0: 怎么又叫偷嘴铃了？
1: 防着他偷嘴呀！
0: 啊，
1: 拉磨时候铃铛响，不拉磨的时候偷吃豆子了，铃铛就不响了。
0: 啊，
1: 这人坐屋里一听，嚯，这驴棚没动静了啊！
0: 啊，
1: 甭废话，到驴棚拿起鞭子，啪啪 啪就是三鞭子
0: 啊！
1: 防止他偷嘴吃，偷嘴铃。
0: 哦，那天啊，我看完这头驴，
1: 是
0: 我心说了
1: 啊。
0: 你们家里人我算看全了，
1: 差不多了，
0: 走吧。
1: 像话吗？啊，你们家驴也算一口啊？
0: 不是，我说我该走了。
1: 您别合一块儿说这事儿。
0: 我正要走呢。
1: 啊，
0: 你母亲练完功了。
1: 哦，
0: 这脑袋血咕拉嚓朝我就过来了。
1: 那您看见丧尸了那是？
0: 啊，
1: 血了咕嚓的受得了吗？
0: 撞树来的。
1: 没听说过那出的汗那是？
0: 他一看我要走，拦着我。
1: 是啊，
0: 王伟。没跟我聊两句就走啊？
1: 老太太就喜欢他。
0: 你说阿姨叫我能不聊吗？
1: 怎么着？
0: 聊两句吧。
1: 再坐会儿，
0: 就去你母亲那屋了。
1: 是啊，
0: 我刚一迈这门槛儿
1: 啊，
0: 抬头一看，
1: 怎么了？
0: 哇，
1: 啊，
0: 这房檐上挂一铃铛。
1: 哎，对，
0: 这铃铛呢，这头有根绳儿，直接系到床头了。
1: 啊，是是，
0: 这根有的绳儿，绳儿这边直接紧到大门外头了。还有一个皮套。
1: 对，
0: 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叫偷嘴铃。
1: 是啊，
0: 你妈呀，怕你爸偷吃，你爸这一吃。身边
1: 不是你
0: 偷嘴铃，
1: 不
0: 啊！
1: 我爸吃口食也挨打，是怎么着啊？
0: 偷嘴吗？
1: 偷嘴铃，那驴那是偷嘴铃。
0: 那这个呢？
1: 这不是，这叫惊醒铃。
0: 啊，这我们都没听过。
1: 这难免你不知道。
0: 嗯，
1: 我母亲小发明啊。
0: 啊，
1: 哎，这得打我父亲那说起啊。
0: 打你父亲说。
1: 我爸爸那人好打麻将。
0: 嗯，
1: 哎，好打扑克牌。
0: 对，
1: 经常玩的是深更半夜。
0: 嗯，
1: 夜里三四点钟回来，你再拍这个。接门呢
0: 啊，
1: 久而久之这邻居就不高兴了。
0: 是
1: 我母亲想那么个主意，哎，把这个皮套搁在这个接门外头，里头房梁底下挂个铃铛，这意思甭管我爸爸几点回来，
0: 嗯，
1: 解这个接门外面啊，把这手搁在皮套里头，外面一拉，屋里铃铛就响了
0: 啊。
1: 我母亲一听这铃响了呀，坐起来就叫我、说连续啊，快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惊醒铃。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
1: 怎么呢？
0: 去年春节，
1: 嗯，
0: 大年初
1: 初多少啊？
0: 十六吧。
1: 这话您呀，过了十五就别算了
0: 啊！
1: 这位活太累了。这
0: 大年初十六，你父亲上我们家玩牌，
1: 是啊，
0: 玩到夜里三点多，
1: 经常的事儿。
0: 烟抽没了，
1: 对，
0: 非要让我上家里拿一盒去。
1: 哦，
0: 你说你父亲让我去，我能不去吗？
1: 那怎么着了？
0: 我就去了，
1: 烦你一趟。
0: 哎，刚走出这个院门没多远
1: 啊，
0: 这胡同里趴着一大黄狗。
1: 哎哎
0: 啊，
1: 那黄狗别招它，
0: 怎么？
1: 对街疯狗，逮谁咬谁。
0: 我可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拿起一盆仙人掌杵屁股上。
1: 呵，
0: 我可坏了。
1: 是啊，
0: 这狗它追我，
1: 能不追你吗？
0: 追我怎么办？
1: 跑啊！
0: 跑。
1: 对，
0: 往哪跑？
1: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0: 哎，离你们家近，往你们家跑。
1: 是。
0: 噔噔噔噔噔，我跑在你们家门口，我这一推门可巧了，
1: 门开着，
0: 关着呢。
1: 哎，关着。
0: 这是去，这狗就朝我扑过来，
1: 是啊，
0: 啪我就躲开了，这狗。

0: 从我这爪子套着皮套里了、啊、套皮套里在挣扎呀，
1: 对呀、啊、
0: 一挣扎里边铃铛就响了，
1: 是是是，
0: 铃铛响你妈起来喊你啊，
1: 怎么喊的，
0: 连续快开门去、啊、你爸爸回来了、哎、
1: 别说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我的身份特殊，我是一个美食家。
14: 你是一个什么家？
13: 美食家。
14: 那估计你也没有吃过什么美食，瞧这饿的都嘬了腮了。美食家就长您这模样啊？
13: 怎么着啊？
14: 美食家就张嘴给人瞎起名字啊？
13: 美食家，美食，我现在啊犯了魔怔了。
14: 犯什么魔怔？
13: 怪事儿了
14: 啊！
13: 估计啊，我现在看见什么美食，看见什么一道菜名，一看你，哎，不是人，不是人，
14: 什么不是人呢？
13: 不是不是，看你看你哪儿都是菜名啊，这眼睛、
14: 啊、
13: 眼睛，
14: 我眼睛，
13: 大家伙做个评判啊，
14: 是是，
13: 这眼睛就是一道食材啊，啊，
14: 就我这俩眼睛就是一道菜，
13: 说出来大伙就得鼓掌了
14: 啊，是什么食什么食材？
13: 这对眼睛
14: 啊，
13: 对虾，
14: 哈。什么都瞧不见呗，对儿虾，
13: 对儿虾。
14: 那要是说我这眼睛是对儿虾的话、那你这眼睛也是一道食材。
13: 哎，什么食材呀？
14: 虾球。
13: 那照你这么说
14: 啊，
13: 你这耳朵跟你这眼睛也是一道美食。
14: 就这俩加一块是什么美食？
13: 龙虾。
14: 哎，我十九看不见的，我十九听不着。那这么说，那这么着，来瞅我，瞅我，瞅我，来。

0: 往上提一提，大家注意这个鼻子。现在您这个鼻子就是一道食材。
1: 哎，什么美食？
0: 朝天撅。
1: 朝天撅是什么呀？
0: 鸭屁股。

0: 给人起这什么张茶鸭、香酥鸡、章鱼小丸子、撒尿牛丸还、咱别在起名上在这着吧，知道吗？得给大家真真正正给大伙介绍几道美食。
1: 哎，这行，
0: 这是关键的。
1: 今儿咱又是北京相声演员
0: 啊，
1: 咱就给大家介绍几道北京的美食。
0: 北京美食好啊，
1: 特色小吃。
0: 那你比如说，
1: 随便咱介绍一个啊，
0: 随便说一个。
1: 哎，这特别好吃
0: 啊！
1: 我先不说它的名字，
0: 为什么？
1: 我得先说它的英文名字。
0: 为什么要先说英文名字？
1: 现在来咱这儿的外国朋友那么多
0: 啊，
1: 你不得把咱这个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扬出去吗？
0: 啊，传扬到海外。
1: 对对对，
0: 那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怎么叫？我们听一听。
1: 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叫做
0: 啊，
1: 咕嘟肠饼。
0: 那个我刚才有点着急，有点没听清，是叫什么？
1: 咕嘟肠饼。
0: 行吧，我实在也听不懂这英，您就直接说汉语是
1: 卤煮。
0: 卤。我刚听咕嘟肠和饼，英文咕嘟肠和饼卤煮。
1: 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么着、这个爆肚呢？英文怎么说？
1: 开水涮涮。
0: 开水涮涮。开水涮涮。
1: 对呀。
0: 叫爆肚，对呀。主持人尝他老了呢。
1: 你看看
0: 啊，您这都是中国字外国味，这根本就不合适。
1: 啊、
0: 要说得说真正的英文。
1: 真正英文。
0: 能说不能说？
1: 那当然还能简单会两个。
0: 这会几个？
1: 简单会几个？
0: 咱简单考几个美食当中的啊。
1: 啊，
0: 这么着、大家喜宴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个特别有名的菜。
1: 什么菜？
0: 四喜丸子。
1: 四喜丸子。
0: 用英文介绍给大家。
1: Four happy meatballs。有听懂的啦。有听懂的、
0: 这个是完了吗？
1: 完了，
0: 这就是四喜丸子。
1: 对呀，
0: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四喜丸子？
1: 你看
0: 啊，
1: 有朋友明白啊？
0: 对
1: ，four
0: 四
1: ，happy
0: 开心
1: ，meatballs
0: 肉球
1: ，four happy meatballs
0: 四个开心的肉球。四个开心的肉球，
1: 怎么样，诸位？
0: 啊，
1: 我这水平，你们
0: 太棒了！
1: 我
0: 特别，
1: 是不是？
0: 特别喜欢你，
1: 对不对？
0: 那个夫妻肺片怎么说呢？
1: 什么名字？
0: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
1: 夫妻肺片。
0: 对。
1: 夫嘛，
0: 嗯，
1: 就是丈夫嘛 ，husband。
0: 丈夫 ，husband。
1: 夫妻妻子吗？
0: 妻子
1: ，wife。
0: wife，husband
1: and wives，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
0: 啊。
1: Longicellis
0: 是
1: 肺切片。
0: 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翻译成英文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1: 多厉害！
0: 我的天哪，这都生切出来，这怎么吃啊？这都
1: 长知识吗你？
0: 长知识，
1: 研究我这美食家能研究这个去？
0: 你这英语单词组合，正儿八经的回来给大家介绍美食，
1: 介绍美食，
0: 美食
1: 还介绍中文的吧？
0: 对对对，
1: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北京特色小吃，
0: 哪个？
1: 炒肝。
0: 您这听着就那么生，那个还有儿化音呢。
1: 好。炒肝儿，
0: 炒肝儿像话吗？那叫炒肝儿啊，
1: 炒肝儿，
0: 炒肝儿，
1: 好吃极了
0: 啊！
1: 但是哪儿吃去呢？
0: 哪儿吃最正宗？
1: 天兴居，
0: 这是老字号。
1: 哎，
0: 那这个烧麦在哪儿吃呢？
1: 都一处啊。
0: 啊，那这个酱肘子呢？
1: 这个天福号啊。
0: 就你刚才说那个卤煮，
1: 麦当劳啊？
0: 嗯，
1: 没有。
0: 对，说的太对了，一点不能挑出理来。
1: 小长城呢？
0: 对，小长城吃卤煮，
1: 这是北京特色小吃。
0: 对，
1: 但是北京最有名的那道美食，我可没给大家介绍呢。
0: 得讲究那个哪个？
1: 名闻天下呀。
0: 哪道菜呢？
1: 烤鸭。
0: 烤鸭别往这儿指好吗？
1: 烤鸭。
0: 哎，烤鸭。
1: 哪儿吃啊？
0: 哪吃？
1: 全聚德。
0: 也是老字号。
1: 挂炉烤鸭。
0: 对。
1: 哎，但是啊，估计是牌子太硬了，
0: 嗯，
1: 价钱可不低呀。
0: 啊，不便宜，
1: 大家可以尝试吃另外一家。
0: 哪儿？
1: 焖炉烤鸭，价格公道，便宜坊。
0: 那叫便宜坊，便宜坊，这大白话，便宜坊，
1: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
1: 念了好几十年这个便宜坊。
0: 您长知识，怎么叫便宜坊？
1: 哎，这是烤鸭，有挂炉焖炉，而且它还有一种吃法，一般人不知道
0: 啊，
1: 那一道鬼街。

0: 街吃去。
1: 鬼街有烤鸭吗？
0: 麻辣小烤鸭。
1: 麻辣小烤鸭。
0: 对，
1: 孵出来就给烤了。啊？那叫麻辣小龙虾，麻辣小烤鸭。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多了。
0: 麻辣小龙虾，
1: 哎，
0: 哎，咱这不是北京菜了。
1: 对，
0: 北京菜那就是烤鸭。
1: 是。
0: 还有一个什么呀？
1: 还有什么？
0: 炸酱面。
1: 啊，炸酱面吃的地道。
0: 炸酱面哪吃？
1: 哪吃？
0: 老北京炸酱面呢？
1: 啊，这也是老字号了。
0: 端上一碗面条，
1: 啊，
0: 菜碗一倒，一放上酱，一口下去，又有面又有肉，这叫地道。
1: 哎，没错。
0: 哎，我就愿意去那儿吃。
1: 是。
0: 我们两个常去呀。
1: 啊。
0: 到了老北京炸酱面呢，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特色文化
1: 啊？什么特色文化？
0: 吆喝
1: 啊！吆喝也是老北京的东西。
0: 哎，你到门口一站
1: 啊，
0: 有那小伙计搭桥毛巾在那儿迎接你。
1: 怎么迎接？
0: 哟，先生来了几位？您的两位，两位里边请。
1: 一听这声音，祖上就有在宫里工作过的。地道至极。
0: 到了里边以后，
1: 啊，
0: 还有伙计招呼你。
1: 那是。
0: 几位您呢？两位，两位，八号桌坐。
1: 哎，这就给地儿坐了。
0: 哎，我们两个常去呀。
1: 对，
0: 那回也坐八号桌。
1: 八号桌
0: 坐好以后，点了两碗炸酱面，
1: 是
0: 两个凉菜。
1: 对，
0: 吃完结账啊，
1: 啊，
0: 49.8。
1: 啊，赶上打折，
0: 也赶上他结账。
1: 次次我结账。
0: 伙计，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结账。49.8
1: 啊，有零有整，
0: 给你50，不要找了
1: 啊，就为图方便。
0: 哎，这伙计一看，嚯，给50别找了
1: 啊，
0: 当时就吆喝上了。
1: 怎么吆喝呢？
0: 八号桌客人给小费2毛。
1: 他有病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是给小费了？臊不臊啊？
0: 嚯，这一声吆喝过去以后啊，全场哎都看他一人啊。张康这脸臊了，哎呀，
1: 那能不臊吗？谁说给小费了？回来，回来，回来，
0: 拿回来！
1: 讨厌！
0: 这伙计把这钱就递过去了
1: 啊，对，赶紧给我了。
0: 递过去以后
1: 啊，
0: 接着吆喝呀，
1: 吆喝什么？
0: 八号桌客人把小费2毛又要回去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5: 你啊，
4: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5: 哇，
4: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5: 看来是不行。
4: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5: 哦，
4: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5: 那当然。
4: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5: 说一说。
4: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5: 哦。
4: 最次的就是英语。
5: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4: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5: 各种硬件设施，
4: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赏中国字儿，
5: 中国式的英语。
4: 哎
5: 啊，
4: 比如说
5: 什么
4: 这个 good morning
5: 啊，
4: 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5: 你奶奶怎么说的？
4: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耶。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5: 哦，那应该怎么学
4: 啊？应该好好的学。
5: 哦，
4: 应该学音标。
5: 这对
4: 啊。
5: 嗯，
4: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5: 嗯，
4: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5: 才有那个味道。
4: 哎，
5: 是。
4: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它为什么不好学，它跟我们中国它那个发音有区别。
5: 你说一说。
4: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5: 啊，
4: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5: 什么音？
4: 就是这个 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5: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4: 我也发不好啊。
5: 你来来，
4: 你像什么这个？
5: 我们看一看，什么音？
4: 不许乐我
5: 啊！
4: 像什么这个？
5: 什么？
4: 就这个啊！
5: 来来，
4: 这个。
5: 你得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4: 还有这个，
5: 再来来，来什么？
1: 嚯！
4: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5: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字的还够远的呢，一点都没糟践，好吗？
4: 所以说老招人家讨厌。
5: 那怎么办呢？
4: 那也得练呢。
5: 你这怎么练呢？
4: 要不说我聪明呢。
5: 什么意思？
4: 我找出了一个窍门，
5: 介绍一下。
4: 我用中国话
5: 啊，
4: 外国味儿，说起来特别能解闷儿。
5: 怎么回事？
4: 就是我说的全都是中国话
5: 哦，
4: 但是我用英语的语音把它表现出来。你坐在边上这么一听啊，
5: 怎么样？
4: 跟英语一样。
5: 能有这事儿？
4: 哎，
5: 你能给做个示范吗？
4: 这样好不好？
5: 啊，
4: 我平时在家怎么说的，今天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5: 来一段、
4: 哎、
5: 那我们听一听。
4: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5: 你给来一来、
4: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5: 我们鉴定一下。
4: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就听我来把放 ，watch you the dolphin， 一们来早起来的，那风也是还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 you dolphin， 我这我的 you dolphin， 以后自己多出来把泡来去。
5: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4: 有听懂的？
5: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4: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5: 我是不行。
4: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5: 中国话。
4: 全都是汉语。
5: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4: 慢慢说，你得听出来了。
5: 哦，慢点说。
4: 哎，我把语速放慢
5: 啊，
4: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5: 是吗？
4: 嘿、哎、嘿。
5: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4: 慢点说。
5: 头一句。
4: 注意听。
5: 我仔细听听。
4: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听明白了吗？
5: 没有，你再慢一点，
4: 再慢一点，
5: 再慢一点。
4: 你现在这个不 morning，
5: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4: 不打嘟噜。
5: 对，
4: 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5: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4: 那就听我把话发。
5: 哦，听你把话发。
4: 哎，
5: 那你说吧。
4: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5: 懂了，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4: 一般来讲
5: 怎么样？
4: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5: 哦，
4: 端着盘子喊。
5: 喊什么呀？
4: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5: 啊？
4: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5: 哎，
4: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5: 就这个呀？
4: 哎，练起来一说它就像英语了。
5: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4: 你闲的这个不忙你就听我来把话
5: 啊。
4: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5: 啊，
4: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除了把泡拿去。
5: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4: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5: 差远了，
4: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5: 你早该这样。
4: 上课的第一天
5: 啊，
4: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5: 嗯，
4: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5: 哦，想摸摸底。
4: 我知道
5: 啊，
4: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5: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4: 老师说完了以后，
5: 嗯，
4: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5: 哟，他干嘛？
4: 老师，这个英语咋会学？
5: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4: 哼，咱是山东音。
5: 哦，山东人，难怪嘛。
4: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咋全会学？
5: 哦，你全会说。
4: 全会学。
5: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4: 英国人让你过来。
5: 哦，
4: 来。
5: 英国人怎么说？
4: 是卡不？
5: 嚯，
4: 确实够
5: 啊。
4: 点头 yes， 摇头 no
5: 啊！
4: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5: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4: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5: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4: 对，没这戏。
5: 哦，没有是吧？
4: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5: 啊，
4: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5: 干嘛？
4: 想给他纠正纠正。
5: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4: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5: 你又是哪儿人呐？
4: 我是山西人。
5: 嘿，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4: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5: 对，
4: 要讲鲁东英。
5: 什么音？
4: 鲁东英。
5: 还鲁东英呢？应该说伦敦音。
4: 对，
5: 哎，
4: 鲁东英。
5: 他改不过来了，他。
4: 说鲁东英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5: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4: 应该是为了妈吃 thank you。
5: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哎，
4: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5: 赶紧坐下吧。
4: 那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5: 哦，该女同学了。
4: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5: 怎么呢？
4: 文质彬彬。
5: 哦，
4: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5: 这成了。
4: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5: 哎，
4: 发音不对头。
5: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4: 是的。
5: 啊，
4: 我是四川人。
5: 这班怎么凑的呀？不是，
4: 我晓得。
5: 啊，
4: 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5: 啊，
4: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5: 舌头上？
4: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哎哎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5: 哦，你们怎么样？
4: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5: 哎呦，那你是标准的英语披萨呀？
4: 是的，
5: 啊，
4: 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5: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4: 来，是卡本
5: 啊，
4: 其实根。头也是摇头 no、
5: 哎、
4: 谢谢你是为了马刺三颗哟。哇，
5: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4: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
5: 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4: 站起来了，
5: 你瞧瞧，
4: 一叉腰，
5: 这是急了。
4: 干啥呀？
5: 哎，
4: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
5: 哎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4: 嗯呐。
5: 哎，什么叫嗯呐？
4: 嗯呐就是是，是就是嗯呐。
5: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4: 哎，
5: 哦，
4: 您别瞎白活了。
5: 哦，
4: 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5: 哦，
4: 说英语不能瞎说。
5: 是啊，
4: 那玩意儿有技巧。
5: 什么技巧？
4: 得先读字母。
5: 哎，
4: 那
5: 读什么您呢？
4: 字母。
5: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4: 嗯，那字母啊。
5: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4: 后读音标
5: 啊，
4: 然后才单词呢。
5: 哎，这单词
4: 啊。那单词啊，
5: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4: 最后才句型呢。
5: 是啊，
4: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5: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4: 你啥话呀？
5: 啊，
4: 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5: 是，
4: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5: 能这样吗？
4: 不信你听着呀。
5: 好，我们听一听。
4: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5: 您来吧。
4: A B 有口音吗？
5: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4: A B 谁
5: 谁
4: 一奶夫记。
5: 好吧，
4: 奶吃奶这客奶欧奶母。嗯呐。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 包括唐朝周。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想起来，
1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一阵八方藏刀式。
19: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我俩从天津来的，
21: 对，
20: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21: 嗯，
20: 说实话，
21: 嗯，
20: 挺累，
21: 哎是，
20: 但是今天第一个，
21: 嗯，
20: 我又精神了，
21: 精神了，
20: 精神了，
21: 好啊，
20: 因为什么呀？
21: 嗯，
20: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21: 嗯，
20: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8: 哎，这
20: 后边就别上了，
8: 您全包了，
20: 我包圆了，
8: 别包圆
20: 了，晚上我管饭。
8: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嗯、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20: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8: 您摘重点的说呀。
20: 说实话，
8: 嗯，
20: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8: 是，
20: 那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很多的钱。
8: 嗯，
20: 说实在的、
8: 嗯、
20: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8: 幸福的生活。
20: 要想让他们幸福、嗯、首先我得努力
8: 自己奋斗，
20: 对吗？
8: 应该的。
20: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8: 哦，把你变成富人。
20: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8: 哎、好嘛，让您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20: 又有钱，贵妇人，
8: 那叫富人就行。
20: 富人有钱，
8: 富人
20: 有钱，
8: 嗯，
20: 对不对？怎么有钱？
8: 怎么有钱？
20: 说相声，没戏。
8: 说相声确实，
20: 所以
8: 辛苦。
20: 所以说啊，
8: 嗯，
20: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8: 来钱快？
20: 哎，
8: 干什么？
20: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8: 那我哪知道啊？
20: 哎，房地产怎么样？
8: 房地产
20: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8: 啊、
20: 哦，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8: 您要房
20: 干房地产，对不对？
8: 您
20: 哎，
8: 您会吗？
20: 练呐，学呀、啊，
8: 学。
20: 谁落生就会呀、啊？
8: 这话是真的。
20: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8: 哎、这是肯定没有的，
20: 对吧？
8: 嗯，
20: 学呀、啊，
8: 学。
20: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8: 好。
20: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8: 嗯，
20: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8: 不错。
20: 自己做规划。
8: 是
20: 自己掰钢筋、
8: 哎、你呀、啊、
20: 自己和混凝土
8: 好吗？
20: 自己刨坑
8: 哟，
20: 自己灌缝，
8: 嗯，
20: 自己盖完自己卖，
8: 哎，全您自己来，
20: 全方位的。
8: 您
20: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8: 哎，加个配音呢，您房地产大亨了。
20: 大亨
8: 这一下就有钱了。
20: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8: 嗯，
20: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8: 你雇保镖？
20: 雇保镖怎么样？
8: 那就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20: 一个两个哪够用？
8: 不够用
20: 啊，不行。
8: 那您雇
20: 800个？
8: 雇800个保�镖？
20: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
8: 哦，
20: 保镖并排北边跑。
8: 嘿，
20: 保镖怕把保镖碰。
8: 哎，您等会儿吧，您。
20: 啊？
8: 800个保镖
20: 啊？
8: 还看得见你吗？
20: 看不见了
8: 啊！
20: 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8: 啊，801个保镖，
20: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8: 奔北跑
20: 啊！
8: 北在哪儿？
20: 啊？
8: 北在哪儿？
20: 北
8: 啊！
20: 我不认识北，
8: 眼前连北都不认识。
20: 我们有司机呀、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8: 啊，有钱了。
20: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北。
8: 啊，您，
20: 我不认识北。
8: 房地产，
20: 房地产大亨，
8: 房地产大亨，
20: 有钱。
8: 您
20: 就是富裕。
8: 您盖房
20: 盖、
8: 嗯、用什么盖呀？
20: 啊，
8: 盖房用什么盖呀？
20: 砖呢？
8: 砖打哪儿来呀？
20: 把你们家扒了、哎、
8: 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20: 不，那
8: 扒你们家去。
20: 我没家。
8: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20: 我没家。
8: 没家？
20: 没家。
8: 您住哪
20: 儿？日租。
8: 日您住日租？
20: 日租
8: 怎么还日租啊？
20: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8: 哎，
20: 所以说我
8: 一天一结的，
20: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奋斗。
8: 哎呀，
20: 说实话，
8: 连房钱都没有。
20: 没有，日租。
8: 那您就扒我们家呀？
20: 扒你们家？
8: 不实际。
20: 怎么呢？
8: 不现实。
20: 为什么呀？
8: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20: 啊。
8: 嗯。房地产是挣钱。
20: 对啊。
8: 你干不了。
20: 为什么我干不了？
8: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20: 这对。
8: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20: 一语道破天机，
8: 对不对？
20: 一言惊醒梦中人。
8: 啊，
20: 说得太有道理，
8: 对吗？
20: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8: 对呀，
20: 咱起点低一点，
8: 哦，
20: 对不对？
8: 比低点，
20: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8: 对，
20: 起点低一点，
8: 嗯，
20: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8: 哎，就当明星了。
20: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8: 当明星起点低吗？
20: 低呀。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8: 有区别。
20: 唱歌啊，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8: 哦，
20: 咱长得也不行啊。
8: 您
20: 那得长得得漂亮。
8: 您当什么明星？
20: 咱当体育明星。
8: 你啊？
20: 体育明星？
8: 体育什么体育？
20: 体育足球明星。 足球明星，这我告诉你，中国 啊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当
8: 球星，您当球星，
20: 当球星，
8: 您会吗？
20: 练呢。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对不对？练呢？
8: 练，怎么练？
20: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8: 练完跑步
20: 练技术啊，
8: 是
20: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周百世过人。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进球真给钱呢，
8: 这是实话，
20: 对不对？
8: 对，
20: 苦练射门技术。
8: 你
20: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圆月弯刀、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人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影亮影，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
8: 你的，
20: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8: 你的
20: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8: 你的
20: 我争取利用2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8: 你是足球之王了，
20: 你听这个掌声。
8: 您就足球王了。
20: 足球之王
8: 啊，之王了，
20: 足球之王。
8: 哎呀，
20: 球王
8: 您就厉害了。
20: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8: 啊，都你的了。
20: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8: 啊，可不吗？
20: 他不得羡慕
8: 羡慕
20: 嫉妒？
8: 哎呦
20: 恨。
8: 哎呦，羡慕嫉妒恨。
20: 所以说呢，咱得雇保镖。
8: 又雇保镖？
20: 雇800保镔。哎，
8: 好，又800个。
20: 800保镔奔北坡。保镖并排北边跑。保镖怕把保镖碰。我也化妆成保镖。
8: 哎，对，801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20: 怎么着？咱球星。
8: 球星，
20: 球星，
8: 您都不会，您光说练，您练吗？
20: 从今天以后，从明天开始练呢。
8: 哦，您就怎么练，我听听行吗？
20: 今天
8: 啊，
20: 早点休息。
8: 是。
20: 明天争取咱们早起。明天中午12点我起。
8: 哎，这是早起吗？
20: 干嘛呀？妈，干嘛呀？你让人活不让人活？我已经很早了。
8: 您平时还起吗？都？
20: 平时下午4点才起。
8: 12点算早的了，
20: 一点一点来呗。
8: 起来就练球，
20: 起来哪能就练呢？疼死人不疼死人？
8: 那您那
20: 起来就肚子里没神儿啊？
8: 那您要干嘛呀？
20: 吃口东西。
8: 吃完东西练球？
20: 吃完东西哪能练？
8: 还不练？
20: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8: 那您要干嘛呢？
20: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8: 不睡是吗？
20: 小眯小眯，
8: 吃饱了就睡，
20: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8: 啊，
20: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8: 刚才你12点，是
20: 小眯，
8: 小眯一下，
20: 小眯一会儿。
8: 几点起呢？
20: 晚上6点。
8: 好，一天过去了。
20: 哎呀，起了，
8: 起来快练球去了。
20: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起来头上都是汗，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8: 哎呦，
20: 受风怎么办？嘴这样怎么办？
8: 你现在漂亮。
20: 对不对？
8: 是，
20: 所以说这洗个澡
8: 啊，洗澡，
20: 做个发型，吃口东西，
8: 又吃饭，
20: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消耗。
8: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20: 你知道做梦多累吗？
8: 哎呦，行了，
20: 对不对？
8: 吃完饭就练球去，
20: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8: 您活得真在意吧？
20: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8: 是，
20: 您你
8: 然后呢？
20: 休息一会儿，
8: 休息一会儿，
20: 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8: 怎么激起呢？
20: 把电视开开，
8: 就看电视呗。
20: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8: 马上练球，
20: 把游戏机插上，
8: 还不练
20: ？PS3，
8: 那不就是个游戏机吗？
20: 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
8: 哎，
20: 我用 C 罗啊。
8: 嗯
20: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式。
8: 行，打住吧，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20: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
8: 哦，
20: 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8: 鞋在掉
20: 了，那掉不下来，我绑着呢。
8: 嗯，
20: 模仿啊。
8: 哦，
20: 对不对？练完这个，
8: 嗯，
20: 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8: 是
20: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8: 上网，
20: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
8: 哦，
20: 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
8: 哦，
20: 对自己负责，
8: 是
20: 对俱乐部负责，
8: 想得长远，
20: 对不对？
8: 啊，
20: 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上完网之后呢，
8: 马上练球。
20: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8: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
20: 嗯哼。
8: 那转天早晨起来，
20: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8: 吃完饭，
20: 睡觉啊？
8: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机，玩完游戏机上网，上完网睡觉， 然后再中午十二点起。
19: 这是我的计划。
21: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
8: 练球了吗？
21: 练了。
8: 练什么了？
21: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8: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21: 练
8: 假的那是。
21: 练我喜欢呢。
8: 你喜欢你练了吗？
21: 别着急，慢慢练呢。嗯，有今年22岁，
8: 嗯，
21: 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8: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的。
21: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8: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
21: 嗯，
8: 再存钱，
21: 嗯，
8: 慢慢的就有钱了，
21: 嗯，
8: 有钱再投资，
21: 嗯嗯嗯嗯，
8: 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21: 你找去，
8: 我找什么呀？
21: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8: 什么地点得好？
21: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
8: 啊，
21: 你地方得大吧？
8: 啊，
21: 还得暖和吧？
8: 嗯，
21: 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8: 是，啊，
21: 这不错。
8: 您那意思？
21: 我把这给盘下来。
8: 哎，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21: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8: 兑给你干嘛呀？
21: 兑给我说相声啊。
8: 你说相声？
21: 我雇你们说相声、
8: 啊。雇我们？
21: 哎，我能说能写。
8: 您会写相声？
21: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8: 您会吗？
21: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
8: 哦，
21: 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8: 您说了半天写呀，但您会说吗？
21: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8: 您会说？
21: 那当然了。
8: 您会说多少段啊？
21: 我好些个呢。
8: 您这好些个？
21: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8: 那你就在这说说，我听听行吗？
21: 在这说说。
8: 你会多少段？
21: 听着，
8: 你说。
21: 有打灯谜，
8: 嗯，
21: 下象棋，
8: 嗯，
21: 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绕口令，反七口分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
8: 嗯，
21: 有偷斧子舞对子写对子，学电台学评书学四下学跳舞学话剧学小曲学歌曲学曲艺，
8: 嗯，
21: 医学世家合造厨，王花买妇献地图，
8: 嗯，
21: 有夸住宅大娶亲杂学唱黄鹤楼，
8: 嗯，
21: 搞交情卖腐肉福寿全论捧逗，
8: 嗯，
21: 百寿图红阳洞大保镖大上奏，
8: 嗯，
21: 有串调忘词讲词书偷论猜字地理图，日本戏对春联，攀龙附凤大审案，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叫小半，点头数来宝，对坐数来宝，对唱数来宝，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
8: 嗯，
21: 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生肖曲坛，山东二皇是以心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相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与唐春大戏魔，五星楼记小兰，大双黄心八扇皮，结婚变奏曲，宠物去谈，祖师爷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8: 好。
21: 哎，就这些个节目
8: 您都会，
21: 那多好。
8: 胡说呀。
2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3: 我们在这儿展示自己，
24: 请问您是哪路的高手？
23: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24: 眼力怎么样？
23: 啊，还行。
24: 哎，怎么着？看看我。
23: 我看看您。
24: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23: 这哪看得出来呀？
24: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23: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24: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
23: 啊，
24: 我看出来了。
23: 看出来了，
24: 您是一位指挥家。
23: 好眼力。
24: 没错。
23: 对。
24: 啊，
23: 我就是一个武术家，就中国的武术渊源流长。
24: 我说，您别说，
23: 好长，
24: 别说，别说。您不是指挥家吗？武术家，
23: 不知道您刚才这
24: 舞剑呢？
23: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24: 他这新鲜。我跟您说呀，
23: 啊，
24: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23: 你了解，
24: 讲究是各门各派， 您师承是哪位呀？一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0: 我喜欢
24: 提起我的老恩师
0: 啊，
24: 那是赫赫。

0: 啊。然也啊，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1: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0: 哎呀，这位老者啊，道骨仙风，
1: 嚯，
0: 长须飘飘，
1: 哼，
0: 鹤发童颜，
1: 您听，
0: 衣衫褴褛，
1: 这一老叫花了呀！
0: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
1: 嗯。”
0: 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1: 好啊，
0: 无奈何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
1: 他也跑丢了。
0: 今日得见小友
1: 啊，
0: 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武学宗师。
1: 送给您了。
0: 说完这话
1: 啊，
0: 就听天上咔响了一声炸雷，
1: 嚯！
0: 我吓得是紧闭双眼呢。
1: 啊，
0: 等再睁眼一瞧，
1: 怎么着？
0: 只见参天古树烈火熊熊，金丝小犬摇尾哀鸣。
1: 啊，
0: 再看老者踪迹皆无，
1: 好快的身法！
0: 树下只剩一堆黑炭，让雷劈了。得到这本秘籍之后
1: 啊，
0: 我拿回家去潜心修炼，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一代冉冉升起的武术新星。
1: 哎呀，行了，
0: 就是我，
1: 累了累了，
0: 我的履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啊，
1: 我知道你
0: 明白了吧，
1: 你呀、啊、
0: 嗯，
1: 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石火，慢嘴的撂炮。我就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真的这话没伴儿，要有伴儿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0: 不是
1: 丢不丢人。
0: 等等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1: 哪有的事儿啊。
0: 好啊
1: 好啊，
0: 真的。
1: 干嘛你啊，
0: 你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1: 我倒是爱好、啊、
0: 来吧。
1: 干嘛呀、
0: 啊、咱搓搓。
1: 您等我先泡泡，
0: 我拿澡巾，我给你搓澡是吗？
1: 废话，什么搓搓？
0: 切搓。
1: 我
0: 哎，
1: 没工夫，没工夫。
0: 我让你一个便宜，
1: 干嘛呀、
0: 啊？你先打我。
1: 嗨，
0: 哎，
1: 干嘛？
0: 朝这儿来。
1: 我打你干嘛呀？我
0: 打不打？
1: 我不打。
0: 你不打我，我打你。
1: 我这说相声。
0: 哎，
1: 啊，这什么模样这是？
0: 哎哎哎，
1: 我没工夫跟你说话，
0: 哎、
1: 我这还说相
0: 声。哎，
1: 怎么了？这是还动？
0: 快快快，来，
1: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名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啊、走了。
3: 大人
1: 您都楼了、嗯、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巴掌就躺下呀。
0: 你偷袭我
1: 多咱呢，
0: 这种人太坏了、啊、
1: 我怎么了？
0: 你这叫冷不防。
1: 我们
0: 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1: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0: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1: 哎呦，我才真没瞧出来你啊。
0: 看不出来吗？
1: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0: 当年
1: 啊，
0: 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1: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啊、
0: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1: 哦哦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0: 啊、怎么
1: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哎呦
1: 啊，
0: 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1: 有日子吗？
0: 今年8月份呢，
1: 这没几天啊。
0: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1: 啊
0: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1: 嚯、哦、好
0: 啊，
1: 偏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0: 啊。有力气干嘛？
1: 不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0: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拓石碑。
1: 而且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1: 啊，
0: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1: 都谁来了？
0: 一时间
1: 啊，
0: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1: 是啊，
0: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1: 请您了，
0: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1: 嗯，
0: 怎奈何。

0: 我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1: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0: 首轮啊，我轮空入围。
1: 好，
0: 二轮轮空出现。三轮轮空过关。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1: 您一场没打呀。
0: 组委会说的明白，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1: 啊，
0: 升空大赛中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伤，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1: 这他能进决赛了？
0: 到了决赛那天
1: 啊，
0: 锣鼓喧天，
1: 嚯，
0: 彩旗飘扬，
1: 嗯，
0: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莅临观阵，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
1: 啊，
0: 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1: 这谁不想看看？
0: 我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1: 您露面了，
0: 一时间
1: 啊，
0: 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1: 嚯，
0: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1: 哎呦，这个热闹啊！
0: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据说我的对手常年在海外修行。
1: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0: 这什么高手
1: 啊？
0: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1: 不是，您乐什么呀？
0: 你瞧他那模样
1: 啊，
0: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那小个还不到两米三呢。我踩死你！
1: 行了行了行，行，
0: 就你，
1: 您甭说了
0: 啊。
1: 两米三是小个儿啊，
0: 分跟谁比呀？
1: 跟谁比呀？
0: 跟我比。
1: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0: 够着。练武个高没用，
1: 怎么呢？
0: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1: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0: 二话不说
1: 啊，
0: 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1: 好，
0: 这个黑大个儿，
1: 嗯，
0: 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1: 怎么着？
0: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1: 都语无伦次了。
0: 嗯。
1: 说什么？
0: 我的对手在哪里？
1: 啊？
0: 我跟哪个打吗？
1: 没瞧见。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您跟这位打。
0: 哪个？
1: 这位。
0: 这个？
1: 哎，
0: 就是这个。
1: 给了起来了。
0: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辈儿了。扔出去了，
0: 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了。
1: 这撅您面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0: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
1: 嗯，
0: 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
1: 就是，
0: 大哥，
1: 嘿，你别看您先甭撒手，哎，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0: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啊，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0: 这时候一棒锣响，
1: 嗯，
0: 第一回合可就开始，
1: 正式开始。
0: 黑的个可是二话不说。
1: 嗯，
0: 抡拳就上，
1: 带着风来的。
0: 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腾挪。黑大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0: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0: 哎，
1: 啊，
0: 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0: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0: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0: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0: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0: 打到了台下，
1: 嚯，
0: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0: 我在前面跑，
1: 嚯，
0: 他在后头追，
1: 嗯，
0: 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0: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
1: 嗯，
0: 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0: 后来发现黑的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0: 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找找，
0: 这是我这才围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0: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0: 哎，那大个呢？
1: 好，哦，那谁知道啊？
0: 正说着呢，黑大个回来了。
1: 哦，
0: 旁边还跟一人
1: 啊。
0: 我说大个，速来，进招，
1: 接着打。
0: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0: 你先把他车先截了。
1: 嗨，哎，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0: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正跟三环跑圈了。
0: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0: 再回头一瞧
1: 啊，
0: 黑大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0: 嗯，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0: 再追还得打车。
1: 好，啊，都丢怕了。这位
0: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0: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0: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0: 一起帮着我是。

0: 怒斥黑大个儿，
1: 怎么说的？
0: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他是向着您吗？
0: 当然啊，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0: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0: 什么胖揍啊？虽然我躺在地下，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0: 我先用左脸啊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啊，
0: 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0: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0: 嗯，我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0: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0: 你懂什么啊？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0: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哦，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0: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那叫扫堂腿。
0: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这个
0: 竖着撩。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0: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0: 重伤弃权。
1: 哦，你损不损呢？
0: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啊，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哦，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大个踢了，
0: 我把裁判给踹了。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人人都有梦想啊。啊，我问问你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从小啊我就想揣一兜子钱，哼，坐着大汽车满世界去兜风。
5: 好，哎好，你这梦想我知道。
6: 那太好了，
5: 当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呀。
6: 我哎喂，
5: 很伟大。
6: 别捧了，别捧了。行了，您说那是揣一兜子零钱，
5: 不是你这是？
6: 我这都是整钱。
5: 什么梦想？
6: 旅行家。
5: 很好啊，我跟您这梦想就截然不同。
6: 那你这装深沉什么梦想？
5: 当老师啊。
6: 是啊，
5: 教书育人。
6: 不是，你为什么想当老师啊？
5: 你不知道啊，我心仪的女神，哇，最崇拜的啊，就是老师。
6: 哦，就为这个？
5: 你不知道啊，我们打小就是同桌。
6: 哦，发小。
5: 女同学名字也好听，
6: 叫什么呀？
5: 欧阳铁棒。
6: 火。哎，冲这名字，这姑娘肯定长得特瓷实。
5: 瓷实干嘛呀？
6: 铁棒，你想那玩意儿，你这
5: 他经常的帮我
6: 啊。对，铁棒嘛，可不没事就得帮你嘛。就
5: 哪个帮啊？
6: 铁棒你帮吗？
5: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6: 哦，帮助学习。
5: 那是我在我们班里啊，那也是学霸。
6: 不是什么
5: 学霸？
6: 我看您这不像学霸。
5: 那我像？
6: 这有点像面霸。这个我顶一脑袋方便面似的。怎么
5: 学习好极了？
6: 是啊，
5: 现在铁霸啊被我提拔的已经是我们班的副班长了。
6: 哎，那这么说你是班长？
5: 嗯，不是啊，差一点。
6: 不是，怎么差一点？
5: 差一点就是班长了。
6: 哦，是啊，
5: 这不重要。
6: 哦，不重要，
5: 阻挡不了我当老师的脚步。
6: 哦，是啊，
5: 我们还定下目标了。
6: 什么约会？
5: 以后考入一所大学，共同当老师。
6: 我这理想好啊，
5: 以后啊我们朝着同样的目标，我迈着同样的步伐，走着同样的道路，当着同样的老师，
6: 您等等，好，再摇就散黄了，就
5: 鸡蛋是怎么着呀？
6: 不是，您说那么热闹，真让你当老师的话，你会教什么呀？
5: 我教数学。
6: 你干嘛要教数学呢？
5: 你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是数学课代表。
6: 不到你这儿老差一点啊？
5: 铁棒最喜欢上数学课呀。
6: 哦，是啊。
5: 知道数学讲究什么吗？
6: 数学讲究什么呀？
5: 出题呀、啊。
6: 哦，得多做题。
5: 哎，我出那题啊，数学老师都答不上来。
6: 你等会儿，别吹啊！我数学就好啊。你把你考老师那题给我出一遍。
5: 那我问问你。
6: 你问我。
5: 在座各位也可以回答。
6: 可以啊。
5: 应用题。
6: 啊，最喜欢应用题。
5: 说这老师啊，嗯，上课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问3×7=多少？
6: 这不难呢，
5: 很简单呀。啊，结果小明给算错了。
6: 有
5: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小明。嚯，小明的心里就留下了阴影。嘿，我这题可来了啊！啊，
6: 问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多少？嗯，
5: 小明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回答，
6: 你这不是数学应用题。你这是脑筋急转弯，你这是，
5: 那是你不会，
6: 没听说过哪有数学老师拿这个脑筋急转弯绕的学生的，这个
5: 我不教这个不完了吗？
6: 就没这么教的。
5: 铁棒喜欢的不是数学，
6: 换了
5: 语文啊。
6: 哦，是啊，
5: 你不知道啊，我差一点是语文课代表。
6: 不是，你们老差一点到你这，
5: 这都不重要，
6: 都不重要。
5: 知道语文讲究什么吗？
6: 那语文讲究什么呀？
5: 朗诵。
6: 嚯，
5: 我朗诵最好啊。
6: 是啊，
5: 以后啊我带领孩子们朗诵。
6: 哎，您别以后在这儿啊当着各位朋友展示一下怎么样？
5: 读一篇啊，没问题。
6: 呵，你看
5: 打浅显的来。
6: 哦，简单的。
5: 秋天到了，有这个吗？
6: 小学的课文。
5: 读这个呀。
6: 有。
7: 秋天到了，听着发音。
6: 我就别美，接着来。
7: 秋天到了啊，一行大叶向南飞。
6: 我你这
7: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儿，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儿。
6: 我说你
7: 一会儿排成个。
6: 累了累了累了。
5: 我不累。
6: 大雁累了。
5: 大雁累了像话吗？
6: 说那么热闹，我以后教孩子们朗诵，你连儿化音都不知道啊，还一会儿了还。宝贝儿记住了，那是儿化。人家说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5: 我能不会吗？
6: 会，你读错了。
5: 活跃一下课堂气氛。
6: 哪有这么没溜的老师？你
5: 我换一篇不完了吗？
6: 这又换
5: 闰土。
6: 这可深了。
5: 有这个吧？
6: 鲁迅的作品。
5: 读这个
6: 啊。水生，
8: 嚯，
5: 来给老爷磕头。这是我的儿子水生。
6: 哎，
5: 我的儿子
6: 你先别美，差点让你划过去。你嘚儿子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叫嘚儿子？你告诉我。
5: 你不明白。
6: 不是我不明白，你又说错了。这儿不是儿化音，人家那是这是我的儿子。还嘚儿子啊。你爸爸天天下班回家，一进楼道就管你叫嘚儿子。嘚儿子开门，嘚儿子吃饭，嘚儿子你妈教你的。
5: 闲的是怎么着？
6: 不是闲，我就没有这么说的。
5: 我不教这个了。
6: 我又不教了。
5: 铁棒喜欢的不是语文。
6: 不是，铁棒到底喜欢什么呀？
5: 英语啊。
6: 就改了英语了。
5: 你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啊，
6: 就是英语课代表。你们班没人了吧？
5: 我瞧你这模样，有那么一丢丢的瞧不起我呀。
6: 啊，不，您误会了，我不是有那么一丢丢，我压根儿就没瞧得起你。
5: 哎，你敢让我考你吗？
6: 哎呦我的天哪，你考我啊？你英语考试及格过吗？还考英语，基督卡掉地上我拿脚踩一脚都比你得的分多。
5: 枪火是不是？
6: 不是枪火，实话实说。
5: 我考你一回。
6: 你来呀。
5: 单词啊。
6: 最怕的就是单词。你来。
5: 西红柿会说吗？
6: Tomato。 你听这发音。 Tomato。
5: 鸡蛋。
6: Egg。
5: 面条
6: noodles
5: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他知道吗？
1: 他英国人就不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不会了吧？
1: 就没这个。啊、
2: 怎么了？你不会？
1: 那你说，用英文，鸡蛋西红柿打卤面怎么说？你太吞了，
0: 有什么难的？
1: 哎呦，
2: 炸酱面我也会。
1: 废话，凉粉你还会呢？哪？你这里有一个英文单词吗？你这里头
0: 怎么了？
1: 啊，你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吗？
0: 我们可有梦想。
1: 别提您那梦想了，
0: 考入一所大学，
1: 做梦去吧。
0: 将来共同当老师，
1: 玩去不？
0: 昨儿录取通知书可都下来了。
1: 早我，
0: 啊？
1: 怎么着？
0: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1: 考上哪儿了你们？
0: 北大。
1: 我去。你知道北大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吗？
0: 690分，对吗？
1: 行，这么说，你们俩真北大？
0: 嗯，铁棒北大。
1: 那你呢？
0: 我差一点。
1: 怎么老差一点呢？
0: 就差那么几分。
1: 差几分？
0: 689。
1: 好嘛，高考就考一分啊。
3: 人家就上了大学了，
1: 那可不上大学了吗？
3: 我只能每天在家游手好闲了。
1: 那模样，
3: 我们还想共同当老师呢，我不就差那么一点吗？
1: 一点儿呢？哎哎，不是，我说哎，挺住了啊，冷静，别太伤心，别太难过。我跟你说啊，一次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你倒霉就倒霉这差一点上。只要从今天开始，以后你多努力一点，多学习一点，多刻苦一点，多认真一点，你踏踏实实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的未来一定不是梦。
0: 对，没想到人家这么有文化呀、啊！
1: 嗨，不敢，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养十年猪啊！
1: 哎，我去，行，那就甭听了。
0: 打今儿起我听你的
1: 啊，
0: 好好学习，脚踏实地，
1: 哎，
0: 未来照样可以当老师，
1: 那是好样的。
0: 我要为我的理想
1: 啊
0: 放声歌唱。
1: 我还要唱？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差一点是音乐课代表。
1: 那嗨，又想起来，那你唱起这歌。
0: 当初的我好高骛远，觉得我很棒，以为什么都很容易，我不动脑子想。现在的我一事无成，不能光靠悲伤。今后我要痛改前非，珍惜好时光。

0: 夜吧，
1: 那边。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是街边马路边变道沿儿、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4: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都打，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这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你跟，你跟着点儿行吗？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
4: 来了。来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得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啊，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啊，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唱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
1: 是
0: 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盆儿，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反正现在大伙儿进城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
1: 这有点意思，这
2: 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少出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啊、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蛇呀。
1: 我尽量
2: 有蛇啊，有蛇、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

0: 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老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阵，真生我主听征苗，未成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那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正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3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爷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坐台坐大堂，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打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鸡轮圆，狗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翅丸三肾丸金狼四蛟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是真大不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2: 了，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息。

0: 手提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春风，
3: 轻轻扬柳风，
4: 夏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9: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8: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9: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8: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9: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8: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9: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0: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2: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2: 哥俩孪生兄弟，
3: 双胞胎呀、啊，
2: 英文叫猝死，
3: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2: 猝死。
3: 干嘛要死啊？
2: 吞死。吞死。
3: 对呀、啊，
2: 我是弟弟。
3: 哎，
2: 我叫郭亮。
3: 郭亮，
2: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3: 这里有郭吗？
2: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3: 就是郭亮。
2: 站在我旁边这位
3: 介绍我了，
2: 这不是外人，
3: 是
2: 我的亲哥哥。
3: 那是，
2: 他叫郭阳。
3: 哎，
2: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3: 我叫郭八，
2: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3: 阳啊，阳。
2: 我哥哥杨八呀。
3: 什么杨八呀？
2: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3: 郭八呀。有意思吗？
2: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3: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2: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3: 废话，
2: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3: 什么原因？
2: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3: 爱生病，
2: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3: 那是猪，七八斤，
2: 七八斤。
3: 对，
2: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3: 俩人八斤，
2: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3: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2: 刚出生的时候
3: 啊，
2: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0: 我还有脑袋吗？我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 对，
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我喜欢唱，
1: 哦，我喜欢说，
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0: 啊，
1: 你略微的有点不相信呢。什么叫略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 啊，什么事儿啊？
0: 美国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 哦，
0: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可不去。
0: 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
1: 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0: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 唱两句，我们听听。
0: 我给各位唱两句。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1: 啊，
0: 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
1: 啊，
0: 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
1: 有吗？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2: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
1: 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

0: 哎，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1: 啊，在梦里，听过吗？
0: 听过，
1: 这歌叫什么呀？
0: 糖尿病。
1: 什么叫糖尿病？
0: 废话，有完没完呀、啊？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1: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这叫开嗓小唱，
0: 不是真格的。
1: 我开开我这嗓子。
0: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1: 嗯，没问题了。
0: 那来吧，
1: 这么着，各位
0: 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
0: 啊
1: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还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0: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1: 停！
0: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了。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1: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0: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
1: 那咱这组合
0: 爱跟谁组跟谁组，
1: 那咱这歌
0: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1: 那咱这1000万，
0: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1000万，
0: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0: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不是我累什么呀我
0: 啊，
1: 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5星级酒店。

0: 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1000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嗯、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兄弟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风。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4: 你这肉咬不动。
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5: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

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
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结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

0: 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说到赵佗呀，原本归顺了汉朝，可是刘邦死后，吕后武力打压加政治迫害，就逼得赵佗呀跟汉朝划清了界限，黄袍加身，自立为王。十几年之后，祸乱朝政的吕后撒手西归，代王刘恒继位，天下呢就又回到了老刘家的手中。这个时候，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这位刘恒本来是一位诸侯王，他在河北省禹县的那代王城里修身养性，可是吕后和他的亲戚们把这老刘家的江山折腾得实在不像话，太尉周勃忍无可忍，就出兵平定了吕氏叛乱，把刘恒呢接到了京城，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汉文帝。当了皇帝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还好刘恒呢身边有个得力的帮手，谁啊？就是那丞相陈平。吕后祸乱朝政的时候，这位老丞相一直装傻不言声，实际上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帮着刘恒接手王朝，从头收拾旧山河。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吕后一系列荒谬的政策，安抚各地的诸侯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陈平说，我朝高祖皇帝好不容易安定了岭南千里江山，封了赵佗南越王，可是吕后呢愣把人家逼得称了帝，现如今咱们要稳定着南部江山，还得招安的南越王。汉文帝啊觉得这话在理，可吕后当年做的那些事儿，他太不厚道，伤了赵佗的心，现在想要安抚人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陈平却说，这事儿好办，您就颁诏在真定为赵佗的父母双亲修建诸侯等级的墓冢，然后派兵呢给他治守邑，安排一个精卫班守着，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另外把真定赵佗的那些个叔伯弟兄们请到长安城里封官加爵，再赠送一些金银财宝，咱们啊让赵佗看看大汉朝的天子对他的一番真心。
4: 陈平这番话头头是道，就说到汉文帝的心坎里了，连忙就派人呢着手实施。就这样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在常山郡开工了。
5: 有了皇帝的特批，常山郡的郡守不敢马虎大意，开始就给赵佗的爹娘修建坟墓。这坟墓占地50多亩，封土就跟诸侯王一样的高，旁边呢还修建了一座部队营房，派了6、7个士兵看守着，区区的平头百姓死了以后能够享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个月以后，赵佗先人的墓拔地而起，就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的真定府、怀柔县的官员们和地方文人都十分重视这座墓，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还有着高大的封土、庄严的祠堂、苍翠的树木、庙祠庄严，这座墓呢就被称为赵陵。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当中还把这赵佗列为帝王，并且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那些诗词歌赋，甚至啊这烟树苍茫锁赵陵还成了怀柔县的八景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呢，这座赵佗先人墓旁边那个小兵营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大村子，叫赵陵铺。陵那是古代皇

0: 皇帝后妃的墓葬，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历代王朝对赵佗的尊崇地位之高。汉文帝花了那么多的银子把赵佗先人的墓葬修好了，他的叔伯弟兄们也都封了官，可怎么让赵佗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呢？这时候陈平又说话了：皇上不必忧心，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只要请一个人出山，带着赵佗的兄弟到南越走一圈，立马就能把赵佗摆平。这个人是谁呢？
1: 舌灿莲花，一张巧嘴怎样抵挡千军万马？赤诚相待，一封书信何以架起和平桥梁？
0: 此人就是当初刘邦派去游说赵佗的陆贾。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汉文帝呢恭恭敬敬地邀请陆贾再度出山，说了：陆爱卿，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命你携带朕的诏书在南下番禺，咱们这回还是要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你觉得如何呀？已经封诸残年的陆贾听了汉文帝这么一说，不住地摇头叹气，往事不堪回首啊。想当初他带着汉高祖刘邦的诏书去岭南，汉朝正处在百业待兴的上升期，他自己也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可后来骄横的吕后愣是逼着赵佗没了活路，不得已占据了一方，自己当了皇帝，现如今又让人家归降，这话难出口啊。皇命难违，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统一，这陆贾决定放下所有的顾虑，再次南下完成使命。就这样，陆贾带着汉文帝的亲笔书信一路快马加鞭赶到了岭南，见到了赵佗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也是炎黄子孙，真定名门，既是大汉臣子，岂能言而无信，背逆祖宗？我知道吕后当权的时候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您若还是当自己是大汉的臣子，就应该看看这汉文帝亲笔书信。赵佗打开汉文帝的赐位托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汉文帝的诚恳歉意，他呢陈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柔中带刚申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更表示愿意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跟赵佗重修旧好，只要赵佗罢兵，就立刻恢复他的南越王的封号。
2: 吕后当政时，大王曾因大汉不与你母马而攻打长沙国，反叛我大汉，现今吾皇初继大统，圣明仁德，大赦天下，对南越反叛之事一概既往不咎，此次还特令老夫带来100匹两种母马赠与南越国。
0: 汉文帝这番话打动了赵佗，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仁德的胸怀也让赵佗叹服。赵佗那是个明白人，他呢立刻收兵，再次称臣，还当着陆贾的面挥毫泼墨给汉文帝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这信中赵佗呢追忆了高祖皇帝的厚赐和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南越的歧视和排挤，更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无奈。他说自己称帝实属无奈，我已经在岭南40多年了，儿孙满堂，可这心中时时刻刻都在眷恋故土，想念家乡，现如今有了汉文帝这样的明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归，了却心中憾事。
3: 请陆大夫转告皇帝陛下，我南越世世代代归顺大汉，今后每年春秋两季派人赴京城朝拜天子，若有狂妄之举，天下共诛之。
0: 这字里行间表达了赵佗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而近代我们有些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赵佗上文帝书

0: 他更没有考证赵佗愤然称帝的这背景，他们就妄加断言，说赵佗南越国那是岭南地区的割据使，这是十分荒谬的。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有人说赵佗十几岁就领兵打仗，分明是个大老粗，他能对南越国做出什么贡献呢？此话没有意义，赵佗对南越国的贡献那实在是了不得呀。赵佗那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他引导着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地走向了文明的时代。赵佗呢，大力倡导汉字和汉语，还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教育那些越人，迅速地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那打井灌溉的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玉器制作的技术都带到了岭南，还发动官兵帮着老百姓凿水井、修水渠，推动了农耕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啊，广州市内发掘出来的一个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不仅如此，赵佗呢，他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洋捕捞业。在《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当中记载说，赵佗曾经把很多珍贵的海底的珊瑚啊、珍珠贝啊、紫贝啊等等进贡给大汉的朝廷。赵佗派人制造的这大船啊，能够容纳3000人，可见当时这个造船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后人呢，还在南越王墓里发掘出来了来自非洲的香料。难道赵佗时代的大船已经到过非洲吗？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是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那是第一个下西洋到达非洲的人。如果赵佗当年的这个航船就到了非洲，那将打破原有的记录。考古学者们啊，在非洲的东海岸发现了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所以由此认定南越国的航船早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岸，改写了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的这个记录，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的距离都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更有意思的是呢，赵佗他还开创了最早的定额管理的模式。在南越王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当中记载说，南越皇帝宫殿当中有老鼠，赵佗呢就命令太监杂役齐上阵去抓老鼠，每天逮住3只老鼠算是完成定额，逮得多有赏，少了要受罚。有一个太监呢，一天也没逮住1只老鼠，所以他就挨了板子，被打了屁股。南越王赵佗的定额管理，那要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定额管理法要早2000年。
1: 难怪毛泽东啊曾经夸赞赵佗是南下第一干部，他领导岭南人民摆脱了蒙昧落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功不可没。可是，一代英才南越王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那就是他的年龄。赵佗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0: 赵佗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直到汉武帝的4年他才去世。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南越王，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呢？只可惜啊，司马迁没有把赵佗的出生年月记录下，也给后人呢留下了太大的遗憾，咱们就得仔细推敲一下。作为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是从公元前的218年率兵来到了这百越之地，到公元前137年去世，进驻岭南百越地区81年。按照正常人的经历来看，基石赵佗率兵进入岭南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么他寿终的年龄至少是99岁。有人说了，赵佗怎么能18岁就能当上大将呢？简直是天方夜谭。

0: 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秦汉时期18岁当上将兵主帅的人物不乏其人呢、啊、比如霍去病、李广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成了将兵的主帅。赵佗既然能够被秦始皇任命为平定岭南的副将，说明他在此前必定有过人的战功，不可能那就是赵国地盘上的一个愣头青，一下子中了彩票就当上了将军。赵佗担任副将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大于18岁，所以他的寿命必定是在99岁以上。这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条件下，赵佗活了100来岁，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也成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一代诸侯。
1: 震惊世人，越王墓何种发现颠覆史书记载？平定叛乱，汉武帝哪般政策收复南越属地？
0: 赵佗去世以后，南越王的王位又传给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说赵佗呀，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叫赵胡，史称南越文王。而赵佗呢，被尊为南越武王。赵佗的王位为什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赵佗活的年头太长了，儿子没有熬过老子，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一样，他死在了老头子的前面。2000年了，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代南越王叫赵胡，可是没想到啊，1983年，广州市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掘出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一下子颠覆了司马迁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工作者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一枚赵昧的玉印，确认这位墓主他是第二代南越王，原名叫赵昧，是那愚昧的昧。难道是司马迁老人家稀里糊涂把人家的人名弄错了？经过专家们一系列的考证，这才给司马迁老人家翻了案，原来赵胡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文的名字，赵昧很有可能是赵胡的越族名字，其实他们是一个人。赵昧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孙子没有成什么气候，南越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相国吕嘉的手中，这个老相国也算是三朝元老了。所以说胡子一大把，可野心越来越大，再加上家族里面70多个人都在朝廷当官，吕嘉呀企图谋反叛乱，弄个皇帝自己当一当过把瘾。公元前112年，吕嘉杀掉了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发动了叛乱。汉武帝得知消息，连忙派去10万兵马歼灭叛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以后，汉武帝呢就把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个郡，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越南等广大的地域，又设置了交职刺史部来统领这9郡。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归入大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正是赵佗治越80载，维护统一情不改，传位武士生变故，武帝平乱归去来。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基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

0: 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017年6月，石家庄地铁首开线路开通试运营，石家庄成为了河北省第一座、京津冀地区第三座拥有地铁的城市。说起地铁，这种交通方式真的是太便捷了，尤其对每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来说，更是大大的节省了出行时间。如果把城市比作巨人，那么地铁就像是巨人身上的血脉。旅途故事会今天就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把把脉，看看哪些城市的脉象比较好呢？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哪儿呢？在伦敦。1863年1月10号投入运营，长 8.5 公里。那个时候啊，蒸汽机车有了，铁路有了，但是伦敦人不喜欢用。那他们用什么呢？他们喜欢用马车，觉得呀，马车好，噪音小，而且也好看。咱们看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一般都是马车来马车走，但是后来当地人啊发现不行了。怎么呢？1800年伦敦人口是多少啊？不到100万，而到了1831年就变成了170万，几乎翻了一倍。城市中心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房子，这一多呀就占道了，这路就越来越窄啊，马车很多地方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呢？有钱人一看，城里啊没法住了，那行吧，搬吧，搬郊区住去了，住是行了，可是上班还得回市里，不是吗？问题就又出现了，要是坐马车，一是没有直接通市中心的路，二是一辆马车呀，最多坐8个人，人再多就不行了，不是人不行了，是这马不行了，马是活物啊，它的体力是有极限的。再有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车竟然形成了拥堵，交通成了伦敦的一大难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租马车还特别贵，普通民众经常坐的话，那还真就是坐不起了，活人不能让马憋死。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改造，政府你把交通好好修修不行吗？这有什么难的呀？嘿，难还真是难。首先改造计划耗资太大，又得挖又得拆又得迁，要拆吧很多古迹又不敢动，这可怎么办呢？当时伦敦市就组成了一个交通委员会，向所有人征集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一个伦敦律师首先提出应该搞一个伦敦中央火车站出来，又会想了想没通过，因为本来就没地方，再建一个火车站出来，那不更没地方了吗？再后来啊，有一群承包商就提出了，地上没地方，那要不咱们就改地下得了，咱们在地下修一条路，这不就不占地方了吗？这个想法啊，在现在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当年，快200年前呀，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计划。地底下修路能行吗？这塌了可怎么办呢？那空气没了不得憋死啊。

0: 走着走着，会不会就走到地狱里去了呢？不过呀，交通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人和车完全可以在地下通行，这个想法就促成了今天咱们所熟悉的地铁的概念，也就是在地下通行的火车。虽然经过研究认为可行，但是这世界上第一只螃蟹怎么吃，从哪儿下嘴，这个还是有待研究。所以市政部门啊和规划者们决定先不着急，先放放。于是这一放啊就放了十多年，最后英国议会终于批准在法林顿和主教路之间修一条长约 6.5 公里的地铁。地铁终于要开秀了，大伙儿很欢欣鼓舞吧，很衷心期待吧。还真不是，迎接他的首先是各种质疑和挖苦。伦敦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各种挖苦，比如地铁会不会塌下来呀，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来的浓烟毒死之类的。而且地铁的投资商们呀，这心里也没底儿，资金回报情况会怎么样啊，这心里啊也这儿悬着呢。接着又出现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1862年，当地铁挖到一条河岸的时候，河岸坍塌，工地灌进来了2米多深的河水，一片狼藉。现在伦敦贝克街站的地铁建造纪念壁画上还记录着这一幕。幸好打那以后啊，地铁的修建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地铁的成功让所有人尝到了甜头，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修建更多的地铁。地铁开通的同年，一个工程师提出伦敦地铁线路应该从直线向环线发展。4年后的1867年，环线地铁投入建设，1884年完工。此后越来越多的工程兴起，伦敦地下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铁网，不但出门走路方便了，而且还带来了庞大的就业机会。成百上千的妇女成为了站内的清洁工、验票员、维护人员，甚至地铁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当然了，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也要找地儿吃饭，所以连带的餐饮业呀、服装业呀、地铁零售业、广告业和出版业也随之发展了。那接下来出什么事儿了呢？打仗了，接下来就是一战呢，然后是二战，伦敦地铁的修建被迫停下了。不过地铁呀，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它成为了战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工厂、医院和市民的避难所。人们通过地铁将妇女和孩子向比较安全的农村和郊外疏散，并在防空洞内架设简陋的床铺作为临时的人员安置场所。丘吉尔本人就是在一处小地铁站里继续工作的，妇孺和婴儿也都睡在那里。在1940年，这样的床位因为供不应求还需要预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说到这儿，还有一点要跟您提一提，那就是伦敦地铁里还有几十个站有着非常吓人的名字，他们叫做幽灵车站。这些名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伦敦地铁当中所谓的幽灵车站啊，其实就是几十个被废弃的地铁站。几十年来，一些车站的使用率急剧下降，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开放就被尘封起来了。伦敦最著名的废弃站点要算是唐宁街站，这个站点于1907年开放，1932年关闭。二战初期，希特勒疯狂地轰炸伦敦，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就曾将唐宁街站作为紧急的指挥总部。这里除了有古老的电话交换机和指明委员室的标牌之外，还有一个锡制的澡盆，大家都将之称为丘吉尔澡盆。另一个著名的废弃站点啊，是伦敦西区的奥德乌奇站。该站于1994年因为使用率太低

0: 被关闭了。奥德乌奇站内被重新装修，恢复了它1907年开放时的最初荣耀。现在伦敦政府将奥德乌奇站专门出租给电影公司拍摄电影，或者租给人们开舞会。不少电影和 MTV 中出现的空旷的地铁特写镜头，那都是奥德乌奇站。说完了英国伦敦地铁，咱们再来看看法国巴黎的地铁吧。巴黎的地铁相对于伦敦来说要晚建不少。二战的时候，巴黎地面上的建筑几乎是没有被破坏，后来又加上很多新建筑，这个路走起来呀就比较费劲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啊，发展地下轨道交通一直是巴黎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现在你要是去巴黎，只要坐地铁几乎可以到达巴黎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地上交通相对拥挤，巴黎市民对地铁十分的依赖。现在在巴黎，乘地铁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在地面上可能开车得用30分钟啊，再加上找停车位耽误的时间，那恐怕就得用40分钟。所以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会选择地铁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了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地铁呀还特意装了高等车厢和普通车厢，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您初到巴黎，不知道如何换乘不同线的地铁，在进站的地方啊，还有一个电脑的显示屏，您可以啊把您的目的地打出来，电脑呢就会告诉您换乘的站点以及换乘的线路，而且呢在您购买车票时还会有一张免费的地图送给您。对了，在法国的地铁里啊，这乞丐啊也算是一种景观，坐地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哎，不过这里的乞讨啊不是低声下气啊，或者拿个大喇叭给你唱个80年代的流行歌那种啊，人家呢都是真正的艺术家，手艺人，凭手艺吃饭的。这些乞丐啊都会拉个什么小提琴啊，弹个手风琴啊，弹个吉他什么的。哎，就这么在车里边走一圈之后呢，再去下一节车厢，你爱给不给，不给也不硬要啊。当然了，也有在地铁入口处守株待兔的乞丐，空旷的地下空间，悠扬的乐曲声回旋，那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反正啊，您说他是乞丐也行，说艺术家呢他好像也可以。浪漫的法国人一般都不会让这些艺术乞丐们失望，所以一节车厢走下来啊，多少都能给点。还有研究表明啊，给钱的以妇女居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接下来咱们看看莫斯科的地铁又是神马情况。有人说莫斯科地铁不是地铁，而是记录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一座独特的地下博物馆，参观门票1美元，这是为什么呢？说是这么说啊，地铁它还是地铁，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理想的地铁，是地铁中的霸主。莫斯科地铁和这个俄罗斯人的性格啊是一样的，是在坚硬的大理石和花岗岩中雕刻出来，并用现代钢铁和玻璃建造而成的。80多年的历史在地下展开，前几代人的品味、思想、梦想、希望还有失望都在这里显露无遗。1902年，两位工程师提交了莫斯科市国会地下运输系统的第一份设计方案，但是市领导啊没批。为什么呢？因为莫斯科人少，不像巴黎伦敦那么堵。那既然不是很堵，那花那么多钱修地铁干什么呢？所以政府表示不感兴趣。之后的30年里，至少有5份不同的地铁建设被提出，但是都没有被批准。在193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首都需要一条地铁，于是在1935年5月15日，

0: 莫斯科地铁终于投入运营，第一批乘客乘坐电梯自动扶梯进入地铁，坐在车厢崭新的软垫座椅上。第一条地铁线路全长 6.8 公里，共设13个车站。如今的莫斯科地铁有12条线路，连接着185座车站，轨道全长超过310公里。莫斯科市2020年前发展规划中提出，还将建设长约120公里的地铁线路。作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和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地铁之一，莫斯科地铁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地铁故事。莫斯科地铁以深不见底而闻名。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乘坐莫斯科地铁就像是乘坐自动扶梯到地狱去旅行。话说二战时啊，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之后，传说斯大林啊就下到了地铁深处，在那里思考战争的局势、出路以及对策。当他从神秘莫测的地下深处走出来，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怀着战胜法西斯的英雄气概高呼：“为斯大林冲啊！”与此同时，地铁的建设也在向着地层的更深处发展。1941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候车大厅举行，之后，受检阅的将士们立即开赴战场。二战期间，莫斯科地铁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庇护所。为了躲避敌机的频繁空袭，它作为天然可靠的防空洞，使千百万人免遭法西斯的屠杀。在战争开始的头六个月中，地铁保护了1500万市民免遭纳粹的轰炸，相当于庇护了该市80%的居民，而且还有200多个小生命在地铁里诞生。一位俄国作家这样描绘战时的莫斯科地铁：那时候，带红色标志的地铁成为了人们温暖、安全、慰藉的象征。战后，莫斯科建造了一条秘密专用地铁，其主要任务是便于国家领导人在室内行动，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莫斯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的地铁站，那是按照豪华的人民工设计建造的。虽然那个时候地铁建得非常华丽，但是这个地铁建设的黄金时代在1955年就结束了，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的建设都是如此。政府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消除设计和施工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地铁站不再做任何的粉刷，也没有马赛克、立柱或者其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元素。这一时期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儿。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形完全相同的五层公寓楼布满了整座城市。以时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命名的赫鲁晓夫楼、特维尔斯卡亚站、强城站和科洛姆纳站都是那一时代建筑的代表。随着2002年地铁沃罗比耶夫山站的重建，莫斯科地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可以被认为是一次复兴。地铁站台里描绘着莫斯科河的美丽景色，以及卢日尼基奥林匹克综合大楼和科学建筑研究院。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建筑特色再次在地铁站的设计中运用起来，艺术家们也再次参与了地铁站的装饰工作中。乘客可以在斯利坚斯克大马路站见到作家普希金、果戈里以及植物学家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泽夫的画像，此外还有莫斯科各处的景点风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用黑白两色的墙砖装饰，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要人物。未来莫斯科地铁站的设计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他的设计师们说啊，他们想要去掉所有能取出的元素，希望向乘客展示地铁的框架，展示地铁是用什么建成的，比如裸露那些铸铁和混凝土等等。这个呀，我想也是一种原始的赤裸的美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0: 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提起林徽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国第一女神的美丽与才华，但您别忘了，她可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林徽因与丈夫一代巨匠梁思成一生相爱相随，并且共同成就建筑事业的故事。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
2: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一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3: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1920年的时候，林昌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2: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4: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2: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1: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昌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 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2: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

0: 更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坐的是木轮马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 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
1: 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她严禁疲劳奔波。
0: 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 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4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 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初，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
2: 卧床不起。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在网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2: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
0: 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 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眼中，夫人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两位先生一生相爱相依，相濡以沫。今天来感受他们之间的爱和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

0: 来越深。
1: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岸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嚏抗嚏抗，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1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0: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前院，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
1: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2: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3: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一遍。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银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8丈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1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1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

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枉枉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

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赵佗呀，原本归顺了汉朝，可是刘邦死后，吕后武力打压加政治迫害，就逼得赵佗呀跟汉朝划清了界限，黄袍加身，自立为王。十几年之后，祸乱朝政的吕后撒手西归，代王刘恒继位，天下呢就又回到了老刘家的手中。这个时候，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位刘恒本来是一位诸侯王，他在河北省禹县的那代王城里修身养性，可是吕后和他的亲戚们把这老刘家的江山折腾得实在不像话，太尉周勃忍无可忍，就出兵平定了吕氏叛乱，把刘恒呢接到了京城，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汉文帝。当了皇帝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还好刘恒呢身边有个得力的帮手，谁啊？就是那丞相陈平。吕后祸乱朝政的时候，这位老丞相一直装傻不言声，实际上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帮着刘恒接手王朝，重头收拾旧山河。第一件事儿就是废除吕后一系列荒谬的政策，安抚各地的诸侯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陈平说，我朝高祖皇帝好不容易安定了岭南千里江山，封了赵佗南越王，可是吕后呢愣把人家逼得称了帝，现如今咱们要稳定着南部江山，还得招安的南越王。汉文帝啊觉得这话在理，可吕后当年做的那些事儿，他太不厚道，伤了赵佗的心，现在想要安抚人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陈平却说，这事儿好办，您就颁诏，在真定为赵佗的父母双亲修建诸侯等级的墓冢，然后派兵呢给他治守邑，安排一个精卫班守着，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另外把真定赵佗的那些个叔伯弟兄们请到长安城里封官加爵，再赠送一些金银财宝，咱们啊让赵佗看看大汉朝的天子对他的一番真心。
2: 陈平这番话头头是道，就说到汉文帝的心坎里了，连忙就派人呢着手实施。就这样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在常山郡开工了。
3: 有了皇帝的特批，常山郡的郡守不敢马虎大意，开始就给赵佗的爹娘修建坟墓。这坟墓占地50多亩，封土就跟诸侯王一样的高，旁边呢还修建了一座部队营房，派了6-7个士兵看守着，区区的平头百姓死了以后能够享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个月以后，赵佗先人的墓拔地而起，就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的真定府、怀柔县的官员们和地方文人都十分重视这座墓，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还有着高大的封土、庄严的祠堂、苍翠的树木、庙祠庄严，这座墓呢就被称为赵陵。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当中还把这赵佗列为帝王，并且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那些诗词歌赋，甚至啊这烟树苍茫锁赵陵还成了怀柔县的八景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呢，这座赵佗先人墓旁边那个小兵营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大村子，叫赵陵铺。陵那是古代皇帝后妃的墓葬， 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历代王朝对赵佗的尊崇地位之高。汉文帝花了那么多的银子把赵佗先人的墓葬修好了，他的叔伯弟兄们也都封了官，可怎么让赵佗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呢？这时候陈平又说话了：皇上啊，不必忧心，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只要请一个人出山，带着赵佗的兄弟到南越走一圈，立马就能把赵佗摆平。这个人是谁呢？
2: 舌灿莲花，一张巧嘴怎样抵挡千军万马？赤诚相待，一封书信何以架起和平桥梁？
3: 此人就是当初刘邦派去游说赵佗的陆贾。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汉文帝呢恭恭敬敬地邀请陆贾再度出山，说了：陆爱卿，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命你携带朕的诏书在南下番禺，咱们这一回还是要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你觉得如何呀？已经封诸残年的陆贾听了汉文帝这么一说，不住地摇头叹气，往事不堪回首啊。想当初他带着汉高祖刘邦的诏书去岭南，汉朝正处在百业待兴的上升期，他自己也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可后来骄横的吕后愣是逼着赵佗没了活路，不得已占据了一方，自己当了皇帝，现如今又让人家归降，这话难出口啊。皇命难违，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统一，这陆贾决定放下所有的顾虑，再次南下完成使命。就这样，陆贾带着汉文帝的亲笔书信，一路快马加鞭赶到了岭南，见到了赵佗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也是炎黄子孙，真定名门，既是大汉臣子，岂能言而无信，背逆祖宗？我知道吕后当权的时候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你若还是当自己是大汉的臣子，就应该看看这汉文帝亲笔书信。赵佗打开汉文帝的赐位托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汉文帝的诚恳歉意，他呢陈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柔中带刚申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更表示愿意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跟赵佗重修旧好，只要赵佗罢兵，就立刻恢复他的南越王的封号。
4: 吕后当政时，大王曾因大汉不与你母马而攻打长沙国，反叛我大汉，现今吾皇初继大统，圣明仁德，大赦天下，对南越反叛之事一概既往不咎，此次还特令老夫带来100匹两种母马赠与南越国。
3: 汉文帝这番话打动了赵佗，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仁德的胸怀也让赵佗叹服。赵佗那是个明白人，他呢立刻收兵，再次称臣，还当着陆贾的面挥毫泼墨给汉文帝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这信中赵佗呢追忆了高祖皇帝的厚赐和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南越的歧视和排挤，更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无奈。他说自己称帝实属无奈，我已经在岭南40多年了，儿孙满堂，可这心中时时刻刻都在眷恋故土，想念家乡，现如今有了汉文帝这样的明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归，了却心中憾事。
5: 请陆大夫转告皇帝陛下，我南越世世代代归顺大汉，今后每年春秋两季派人赴京城朝拜天子，若有狂妄之举，天下共诛之。
3: 这字里行间啊，表达了赵佗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而近代我们有些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赵佗上文帝书， 他更没有考证赵佗愤然称帝的这背景，他们就妄加断言，说赵佗南越国那是岭南地区的割据使，这是十分荒谬的。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有人说赵佗十几岁就领兵打仗，分明是个大老粗，他能对南越国做出什么贡献呢？此话没有意义，赵佗对南越国的贡献那实在是了不得呀。赵佗那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他引导着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地走向了文明的时代。赵佗呢，大力倡导汉字和汉语，还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教育那些越人，迅速地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那打井灌溉的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玉器制作的技术都带到了岭南，还发动官兵帮着老百姓凿水井、修水渠，推动了农耕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啊，广州市内发掘出来的一个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不仅如此，赵佗呢，他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洋捕捞业。在《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当中记载说，赵佗曾经把很多珍贵的海底的珊瑚啊、珍珠贝啊、紫贝啊等等进贡给大汉的朝廷。赵佗派人制造的这大船啊，能够容纳3000人，可见当时这个造船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后人呢，还在南越王墓里发掘出来了来自非洲的香料。难道赵佗时代的大船已经到过非洲吗？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是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那是第一个下西洋到达非洲的人。如果赵佗当年的这个航船就到了非洲，那将打破原有的记录。考古学者们啊，在非洲的东海岸发现了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所以由此认定南越国的航船早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岸，改写了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的这个记录，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的距离都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更有意思的是呢，赵佗他还开创了最早的定额管理的模式。在南越王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当中记载说，南越皇帝宫殿当中有老鼠，赵佗呢就命令太监杂役齐上阵去抓老鼠。

0: 每天逮住三只老鼠算是完成定额，逮得多有赏，少了要受罚。有一个太监呢，一天也没逮住一只老鼠，所以他就挨了板子，被打了屁股。南越王赵佗的定额管理，那要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定额管理法要早2000年。
1: 难怪毛泽东啊曾经夸赞赵佗是南下第一干部，他领导岭南人民摆脱了蒙昧落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功不可没。可是，一代英才南越王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那就是他的年龄。赵佗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0: 赵佗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直到汉武帝的4年，他才去世。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南越王，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呢？只可惜啊，司马迁没有把赵佗的出生年月记录下，也给后人呢留下了太大的遗憾，咱们就得仔细推敲一下。作为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是从公元前的218年率兵来到了这百越之地，到公元前137年去世，进驻岭南百越地区81年。按照正常人的经历来看，即使赵佗率兵进入岭南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么他寿终的年龄至少是99岁。有人说了，赵佗怎么能18岁就能当上大将呢？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秦汉时期18岁当上将兵主帅的人物不乏其人呢、比如霍去病、李广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成了将兵的主帅。赵佗既然能够被秦始皇任命为平定岭南的副将，说明他在此前必定有过人的战功，不可能那就是赵国地盘上的一个愣头青，一下子中了彩票就当上了将军。赵佗担任副将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大于18岁，所以他的寿命必定是在99岁以上。这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条件下，赵佗活了100来岁，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也成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一代诸侯。
1: 震惊世人，越王墓何种发现颠覆史书记载？平定叛乱，汉武帝哪般政策收复南越属地？
0: 赵佗去世以后，南越王的王位又传给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说，赵佗呀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叫赵胡，史称南越文王，而赵佗呢被尊为南越武王。赵佗的王位为什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赵佗活的年头太长了，儿子没有熬过老子，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一样，他死在了老头子的前面。2000年了，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代南越王叫赵胡，可是没想到啊，1983年广州市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掘出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一下子颠覆了司马迁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工作者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一枚赵昧的玉印，确认这位墓主他是第二代南越王，原名叫赵昧，是那愚昧的昧。难道是司马迁老人家稀里糊涂把人家的人名弄错了？经过专家们一系列的考证，这才给司马迁老人家翻了案。原来赵胡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文的名字，赵昧很有可能是赵胡的越族名字，其实他们是一个人。赵昧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孙子没有成什么气候，南越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相国吕嘉的手中，这个老相国也算是三朝元老了，所以说胡子一大把，可野心越来越大，再加上家族里面70多个人都在朝廷当官，吕嘉呀企图谋反叛乱，弄个皇帝自己当一当过把瘾。公元前的112年，吕嘉 杀掉了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发动了叛乱。汉武帝得知消息，连忙派去10万兵马歼灭叛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以后，汉武帝呢就把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个郡，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越南等广大的地域，又设置了交职刺史部来统领这9郡。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归入大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正是赵佗治越80载，维护统一情不改，传位武士生变故，武帝平乱归去来。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众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
8: 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11: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4: 嗯，不错。
1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3: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18: 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9: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0: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
21: 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
22: 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2: 还是老公你聪明。<笑>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
2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3: 啊，
22: 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21: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
24: 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2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5: 哦，是啊。
24: 请别为一己之私，当了生命之路。
2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
24: 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 旅途故事会。说到这放假呀，出门在外游玩，除了逛那些标志性的景点，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就得说当地的夜市。在咱们中国，夜市的传统由来已久，每一个城市、每个乡村，无论大小，几乎都有夜市。 一般在夜市上，您也看不到什么名牌货，都是一些很普通也不贵的小玩意儿。而小吃却是夜市上最大的特色之一了。在不同地方的夜市，您可以吃到当地特色小吃或者是快餐。不过呀，这吃的背后也有文化，夜市的背后更有历史。那么，中国的夜市文化是如何起源的呢？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夜市，它的美味吸引来了多少吃客？烤全羊、面肺子、胡辣羊蹄儿，这些经典美味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烹饪智慧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新疆的五一星光夜市。
1: 在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布尔津、喀什等很多城市都有很多著名的夜市，尤其是乌鲁木齐的五一星光夜市，直到目前都是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大的夜市。而且五一夜市也因为规模庞大、摊位众多、小吃品种齐全、营业时间长而闻名于世。五一星光夜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在新疆设立的第一个夜市，它建于1992年，横跨了乌鲁木齐的五一东路和京二路。夜市上设有美食一条街和购物一条街，一共有摊位500个。整个夜市由9个彩虹桥、64套水银灯组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夜市里可以说是灯火辉煌、气势壮观啊！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们啊，络绎不绝。旺季的时候，一天有上万名的游客驻足于此，一边欣赏着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绚丽景观，星光夜市也就因此出名了。在这个地方呢，人们按照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小吃一条街进行了划分，路北为清真餐，路南为汉餐。每到晚上啊，充满着民族风味的烤全羊、烤肉，混杂着汉族特色的炒三鲜、砂锅的诱人浓香，与摊主们富有韵味的吆喝声，还有游客们欢快的笑声交织在一起，使夜市充满了生机啊。十里长廊，美味飘香。在星光夜市里，最经典的烤全羊与烤鱼，它们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哪个摊位最为有名呢？您在星光夜市里走走，满眼都是松软香脆的烤馕，外焦里嫩的烤全羊，香味扑鼻的烤羊肉串、烤羊腰子、烤鱼，还有胡辣羊蹄儿、面肺子、米肠子、羊杂碎等等等等，那种美食的诱惑呀，相信谁都不能抵抗。很多人一想到新疆的美食，第一个蹦到嘴边的词儿一定是烤全羊。没错，在新疆哪儿有烤全羊，哪儿的生意就好，这是雷打不动的定律啊。而烤全羊也是五一星光夜市里不可缺少的美食之一啊。泛着黄里透亮的油光，系着红色的头结，嘴里含着绿色蔬菜的烤全羊，造型犹如活羊卧着吃草，而炭火混合着油脂在高温下分解的浓郁的芳香，即便是还没有添加调料，就会让您垂涎欲滴了。在星光夜市里至少有10多家烤全羊的摊位，但是名号最响亮的还要数亚森烤全羊。这家摊位的主人小名叫亚森，据说他一晚上啊可以卖出3只烤全羊。他的诀窍就在于他选用的烤全羊的羊啊都是阿勒泰的羊娃子，先用特别的调料腌制，再用签子穿起来，放在馕坑里烤，烤至1个小时，馕坑里的烤羊羔不时发出油脂噼里啪啦爆裂的声音，金色的羊羔油在高温的作用下就像出汗一般慢慢的溢出来。要想制作出这道口感绝佳的烤全羊，腌制的环节尤其重要，对羊肉的处理要经过揉搓拍打摔等好几道复杂的环节呢，确保调料的味道完全融入到羊肉当中。新疆人对食物是有着虔诚的膜拜的，他们认为食物是老天所赐，因此制作的时候啊，也必须要心怀敬意。正是因为这种认真的态度，再加上高超的手艺，烤全羊才会如此的为众人所称道。除了烤全羊，另一种烤制的食品在当地也是很有特色，那就是巴楚烤鱼。不过您千万别把这里的烤鱼跟咱们平时在饭店里吃的烤鱼相提并论。这里的烤鱼的做法说起来一定让您惊叹不已。这个巴楚啊是新疆的一个地名， 这里的烤鱼带有鲜明的维吾尔族刀郎人烤鱼的特色，他们的原料选用的是叶尔羌河中的鱼，把一条整鱼从背上剖开，去掉内脏，从鱼的上部和下部横穿两根小木棍，再用一根稍长的红柳木棍由尾穿到头，把穿好木棍的鱼啊插入河边的沙滩上排成一排，点燃中间用胡杨或者是红柳烧起来的篝火进行烘烤，边烤一边要撒上盐水、胡椒面、孜然粉等调料，冲天的火焰炙烤着排成一圈的新鲜的嫩鱼，鱼肉特有的细腻鲜香在野蛮暴躁的熊熊火焰下被烘烤得更为浓郁了。在五一夜市有一位巴楚烤鱼大王，他的名字叫王志华，在他还没有开始卖巴楚烤鱼的时候，他已经是筛皮大王和羊排大王了。什么叫筛皮呢？筛皮也是一种烤制而成的食物啊。这种食物呢，就是把洋葱肉和切碎的胡萝卜呀拌在一块，放上佐料调制成馅儿，塞进羊的脾脏里，穿在签子上再烤。当王志华听说巴楚烤鱼之后，经过学习和改良，他的巴楚烤鱼每个晚上能卖出50条以上啊。虽然在五一夜市因为场地的限制，篝火改成了炭火，木棍换成了签子，但烘烤的火焰依然不失野外篝火的激情和浓烈。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4: 香烤全羊肥美甘甜，巴楚烤鱼鲜嫩清香，然而新疆五一夜市上的美食却远不止这些。要想吃饱肚子，这主食呢当然是少不了。五一星光夜市上有哪些美味的主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新疆的五一星光夜市。
1: 说到五一夜市主打的主食，除了馕以外，最具新疆特色的就是面痱子了。这是一种民族的快餐，颜色呢有点像蒸熟的土豆，但是因为有各种精致的调料，吃起来要比土豆好吃多了。如果您觉得这面痱子是纯粹的面食，那您可就错了。这个面痱子呀，是以羊的内脏作为原料的，通过特殊的手段烹调之后，是鲜美异常啊。您别看这面痱子很普通，里面是大有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制作面痱子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宰羊之后，妇女们会细心地把羊内脏完整地取出来，用清水啊灌洗羊肺，直到白净无色，同时羊肠也被翻洗干净，然后把羊肝、羊心和少量的肠油切成小粒儿，配上合适的胡椒、孜然、精盐还有大米，拌均匀作为馅儿，填入到羊肠之内。同时呢，还需要再将白面洗出面筋，等到面水澄清之后，再留下少量的清水，用力搅动，把它变成面浆，再把这个面浆啊倒入羊小肚内，通过手将面浆慢慢的挤到肺里面。这个时候的动作必须要轻柔缓慢，就像是在给气球充气，充得过快呢可能会充爆，过慢呢又可能充不上，所以啊这事儿必须是有经验的熟练工才能完成。等到羊肺被灌到8分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还要灌入清油、盐、孜然粉等调成的调料，然后再扎紧气管，放入水中煮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另外洗出的面筋也不浪费，要加一些辣子面卷成羊肠子的形状，用细线捆扎，放入锅中啊同面痱子一起煮，直到把面痱子和面筋煮得香气四溢的时候，这基本上就做成了。不过您先别着急吃，如果那些不习惯吃牛羊肉的朋友们可能会多少觉得有一些羊杂碎的腥味，所以在吃面痱子的时候啊，可以浇一些辣子面和醋什么的，味道就被中和了。如果再撒一些香菜，那味道就更好了。这个面痱子在维吾尔族家庭中是很常见的食品，来了客人如果能吃上这么一顿，那可就说明您被当成了最尊贵的客人了。 贸中华，夜市兴旺，新疆美食回味悠长。吃完了主食，如果还想啃点骨头，尝些小吃，那什么才是您的首选呢？如果您吃完了主食还觉得肉没吃够啊，再想啃啃骨头什么的，那么有一个摊位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摊位上卖的美味啊，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做胡辣羊蹄。在新疆众多的风味小吃中啊，胡辣羊蹄是最吸引人眼球的。胡辣羊蹄是因为它的辣而得名的。咱先不说它的味道啊，单只看那新鲜羊肉的酱红色调，还有在90公分的大盆里啊，层层叠叠码的半米来高，这架势就足够让您驻足观望、垂涎欲滴的了。尤其是在夏秋两季，坐在星光夜市的摊位上，双手抓着一只肥滑香软的胡辣羊蹄儿，张嘴那么一咬，那烫嘴的辣首先就会传导到您的神经末梢啊。当忍不住张嘴再吸一口气的时候，这羊蹄子的香味就在片刻之间占据您整个的口腔。您再闭上嘴巴，用舌头翻转一下嘴里的羊蹄肉，鲜香辣美的滋味便直冲心肺了。这辣而不刺，味道鲜而不腻，再配上新疆的啤酒，那种享受绝对是让您乐不思蜀啊。在吃了一肚子这鲜辣美味之后，您是不是感觉口渴了呢？如果想吃点水果爽爽口，那您又来对地方了。别忘了，新疆水果甲天下呀。俗话说得好，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特别是香这个字，绝对突出了梨的特色。清香的梨肉口感细腻，汁水淋漓，香甜四溢。还有喀什的石榴，和田的杏子，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大红枣。一句话，您肚子里还有多少地儿，您就尽情的装吧。不过在饮食之外，在五一夜市还是有一些小的常识和禁忌需要您注意的。这里的规矩是啊，一般的美食如果不想吃就不要上前询问啊，哪怕是问价也不行，否则热情的维吾尔族商贩就会手起刀落砍下一块烤全羊，这时候您不要就不行了啊。当然您得注意，这不是强买强卖啊，因为在当地人的思维里啊，您问了价那就是要吃啊，自然就要卖给您。如果你不饿啊，又不想买，自然也就不会来问价。这种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正像新疆的美食一样植入人心。与此同时，在新疆的夜市里，人们购物一般习惯采用公制啊，比如说在称东西的时候呢，一般都采用公斤啊，也就是千克，而不是论斤。像咱们习惯了平时在

市场里买菜论斤吆喝的朋友要注意了，您说要是来一斤，人家来的可是一公斤呐、啊，也就是两斤呐、啊。多彩新疆，味传四方，新疆美食令人回味悠长。而在北京，能不能找到正宗的新疆美食？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五一星光夜市的美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都听得垂涎欲滴了。您别着急，如果您生活在北京，我再向您介绍介绍在咱们北京哪儿能找到这地道的新疆美食。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位于东城区朝内大街的阿凡提家乡音乐餐厅，这可是京城一间非常正宗的新疆馆子，也是颇有名气的音乐餐厅。这家餐厅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著名的烤全羊之外，就是那一米多长的羊肉串啊。鲜嫩的羊肉用铁签穿着，配合着孜然的清香，烤的是外焦里嫩，入口的时候肉汁和香油混合在一起，正是那来自遥远新疆的味道啊。同时这家饭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独特的饮食环境，每天晚上这里都会上演具有新疆特色的表演啊，比如说肚皮舞啊、顶碗舞啊、蛇舞啊等等，精彩纷呈，充满了西域的情调。演员们还经常和台下的观众互动呢，而这些吃客们呢，吃到高兴也可以蹦上桌子纵情歌舞，仿佛置身于五一夜市，围着篝火感受着生活的真实。另外向您推荐的就是坐落在西城区马连道的新疆兵团食府，这个食府的原料啊是从新疆当地空运而来的，味道十分的地道，分量也倍儿足，羊肉串鲜嫩无比，大盘鸡咸辣浓郁，再配上拉条子，那满满的一大盘看着就让人流口水。这里的土豆和面片也都很入味儿，您可以约着三五好友来此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肆享受着食物带来的乐趣。另外新疆办事处的西域饭庄也不错，那里的木签烤羊肉串大概是全北京最好的地方了，口味地道，价钱实惠，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还能带点石榴、香梨、馕这些土特产回去，无论怎么样都能让你在千里之外品味纯正的新疆风情，解除您无法立刻前往新疆五一夜市的遗憾。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武汉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吉庆街是武汉最有名的夜市美食街，在短短170米的街道小巷里，吉庆街用排档和民间艺人演绎了一段武汉的民俗传奇，也成为了武汉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那么鸭脖子、热干面这些美味的小吃背后有着怎样独具匠心的制作工艺呢？穿行于大排档的草根艺术家们又是怎样烘托夜市的气氛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8: 推广普通话。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夜读时光。

0: 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要为小朋友们介绍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这部电影的剧本和同名小说的作者，正是我省著名作家徐光耀。他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是一位有着深厚抗战情结的作家。徐光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徐光耀20多年的军旅生涯，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百余场战斗。这些残酷而壮烈的战争，赋予他一生不变的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驱使他写下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呐》《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2等5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11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近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启霞和萧音，对他的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中央文学研究所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小兵张嘎》，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了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的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3个月以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 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六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接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小兵张嘎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20世纪90年代末，徐光耀把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的代表作，关于嘎子的原型大家众说纷纭。其实根据徐老说，嘎子这个角色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他来自徐老生活的储存，写的是他心中的理想。
1: 世上常说的小兵张嘎，这一个是原型，那一个是原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小兵张嘎是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的理想，写我自己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孩子，这是我那个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因此呢，我对嘎人嘎事记住了很多，心里这也藏了很多，这是我那个写作基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小兵张嘎出版之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维。另一名导演欧阳红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之后，被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后来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来合拍。根据崔维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致信给汪洋、田芳还有崔维、欧阳红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维、欧阳红英联合指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设置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嘎子。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也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一次攻打炮楼行动失败，撤退时中连长受了伤，幸好张嘎子在河里摸鱼，把中连长救回家里养伤。嘎子是个天真、调皮、机智、英勇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
2: 奶奶，我去，家伙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给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3: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 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2: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嘎子最喜欢听钟连长讲打鬼子的事。
3: 瞧这个嘎小子。
0: 钟连长做了一把木枪送给他，嘎子高兴极了，想着这样就能当上八路军的侦察员。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叫罗金宝的，拿着笤帚疙瘩就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现在他有了木枪，肯定也能拥有一把真枪。
2: 老钟叔，我有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3: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2: 哎，你不是说吗，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外面传来枪声，鬼子来了。
3: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着没事再出来。
2: 哎，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往里面开位置，走，看吧，
6: 走啊，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奶奶被鬼子抓去逼问钟连长的下落，奶奶宁死不说。
7: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
8: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2: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7: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坐。

0: 奶奶被打，鬼子举起刀就要下杀手。这时钟连长挺身而出。
1: 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
2: 哎

0: 钟连长被带走了，奶奶也被鬼子打死了。嘎子恨死了鬼子，当即决定去找部队参军。一天，嘎子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看那个人的装扮，帽子、墨镜、敞开的衣衫，像是个汉奸。嘎子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给他的车胎放了气，车骑不了了，汉奸只好拿着气筒弯腰打气。嘎子一看，机会来了，那人腰上好像别了一把枪，他立刻拿木枪抵住那个人的背。
1: 住嘴！站住！打死你狗汉奸！
0: 他正要缴了那人的枪，却被那人猛地推倒在地，木枪也摔在了一旁，嘎子反而被给拿着枪止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2: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2: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起来，跟我走。
0: 那人说要带他走。
2: 走。
1: 走就走。
0: 嘎子脖子一扭，走就走，他才不怕呢。
3: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4: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没想到，那人却把他带去了一个隐蔽的基地，有很多的穷人聚在那里，有人看书，有人剃头，还有人擦枪。
4: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4: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
2: 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4: 呵，刺猬的脑袋，这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4: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4: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闹了半天，这里正是他要找的部队，被误认为汉奸的人正是嘎子崇拜已久的大英雄罗金宝。
5: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6: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5: 不，我是来参加的。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嘎子随罗金宝出任务，他们在炮楼附近摆了个西瓜摊，一个胖翻译走过来。
1: 哎，吃光！
0: 也不问价，挑了个西瓜就拍开了吃。
2: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8: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2: 卖的也得问个价。
8: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8: 什么？
2: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8: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呢？
8: 我看你像八路。
2: 哦。
8: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
1: 哎，
8: 不用，
1: 今天来。
8: 八爷饶命。
2: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 就把你放回来。
8: 是是。
1: 那汉奸呀、啊、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啊、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啊、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
0: 哎，这段经历成了嘎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1: 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他把真枪展示给大家看，可真枪还没捂热乎，区队长就来找他了。为了争取胖翻译的协助，队长让他把枪交出来还给了胖翻译。嘎子交了枪，心里却不服气。这时胖墩儿来找他讨要木枪，嘎子不想给，就和胖墩儿比摔跤。嘎子赢了的话，就能得到胖墩儿的鞭炮；胖墩儿赢了，就能得到他的木枪。胖墩儿长得壮，嘎子被按倒在地，可嘎子不服气，要求再来一局。
1: 您这说威严赢啊？
0: 眼看又要输了，嘎子一口咬在胖墩的肩上，勉强扳回一局。可这种赢法是不守规则的，围观的小伙伴们纷纷离去，说他耍赖皮不害臊。
9: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人，哎，
9: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0: 等人都走了，嘎子一个人爬上房顶。这正是胖墩儿家的房顶。
9: 来，快收。
0: 胖墩儿正抱着柴火生火，嘎子拿干草把烟囱堵住，浓烟出不去，胖墩儿被呛得直咳嗽。
9: 这
0: 嘎子趴在房顶偷偷的笑，胖墩儿气得要去部队告他。
1: 你偷我们家烟呢，我告你。
0: 嘎子一回到部队就被区队长批评了。
6: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0: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6: 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0: 不对。
6: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嘎子认识到自己的确违反了纪律。
6: 是他吗？
0: 是他做错了。
8: 区队长，区队长。
0: 这时，罗金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0: 子忍不住冲了出去，跳进水里，抓住伪军的手腕，就一口咬住他拿枪的手，枪被嘎子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嘎子把枪藏进怀里，然后才得意地押着伪军回到部队。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他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他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电影《闪闪的红星》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影片讲述了在30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电影插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都广为流传。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影片中机灵勇敢的潘冬子，憨厚朴实的春芽子，还有恶霸土豪胡汉三，这些人物都在观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很多人对《闪闪的红星》小说作者李新田并不熟悉。李新田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睢宁县大理集。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李新田就将创作集中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1961年发表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1962年由中国少年

0: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英内容相同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八路》。1963年调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从事专业编剧工作。1978年任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1971年创作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197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86年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另外还出版有《石父自画像》《屋顶上的蓝星》《第六演播室》等。在李新田的创作中，儿童文学占了半壁江山。他创作的8本儿童小说有3本被拍成了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和《夜间扫街的孩子》。当谈到为什么钟情于儿童文学创作时，李新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结了婚，给我找了一个晚娘。有一次在家下面条吃，晚娘给我剩下很少一点儿，我就躺在那个小床上说，人是一盘磨，人睡了就不饿。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经历一直埋藏在李新田的心底，所以后来他把这些记忆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作品，也从此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1961年李新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他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李新田就答应了。这就有了最初定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改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潘冬子这个原型到底是谁呢？李新田在生前专访中讲述了《闪闪的红星》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我第一本儿童书呢是在北京那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小八路》，那个编辑呢现在给我们写一本吧，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了。开始叫什么呢？叫《战斗的童年》，后来就想起了一个《闪闪的红星》，到现在这个多一个五啊，它没有山啊，咱叫闪闪的红星吧。
2: 冬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
1: 写作品呢，我就是我就讲这个我的生活。如果说生活里有一个东西，它使你总是不忘，我把它改造一下，就讲这个闪闪红星，它写谁啊？其中有一个吧，我说我们山东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人只有一天党员当令啊，让敌人吊在树上，一靠打死了。你看，我说我那个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动他母亲，我这就有。
2: 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说再有就是我自己，我说我那个自己，我眼看着，没饭吃了，是共产党来了，我参军。我在吃什么？我在成人呢。好，我是我个人体会。
2: 说，红军。
1: 这个小说一出啊，马上这个反响非常。17家印刷厂，就是出版社，跟人们说要这个书型。 去翻译，这个书也想好吧。
0: 当年在创作《闪闪的红星》之前，有几件事让李新田受到震撼。一是当时他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都跟他学文化，这两个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第二件事是李新田曾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军帽，军帽里写了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第三件事是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被李新田记在心里，最终潘冬子的形象浮现到了他的眼前。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60年代，作品本身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作品中的潘冬子、胡汉三是正反两面的典型，作品反映的年代贯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少年，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从被打倒的土豪摇身一变成了还乡团团长，又披上了黄皮成了汉奸，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被人民公审处决。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走向是有必然性的，但作者没有生硬地做公式化处理，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以对作品高超的驾驭能力，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逼向革命，最终成为红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7岁的孩子潘冬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头目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中途和一个村庄的保长发生了冲突，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相救，并把冬子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冬子生活在姚家，称公公为姨父，姨父给冬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冬子决定，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怀着这样的心愿，冬子跟随姨父一起投入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冬子一枚红五星，冬子视为珍宝。终于冬子带着那枚红五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而胡汉三则被新生政权镇压。冬子终于为母亲报了仇。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复仇与寻父的故事。冬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冬子和父亲一样投身革命。冬子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 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在《闪闪的红星》中全部从我的角度表现出来。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就是东子的母亲被害，到东子复仇火烧胡汉三，到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再到姚公公的引导使东子顿悟，直至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东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残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必然的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枚闪闪的红五星是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东子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和心理感染力。闪闪的红星已经问世，可谓一夜爆红。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来，全国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2007年，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1974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彩色故事片，为拍好这部电影，不仅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贡献了智慧的艺术创造，而且摄影、美工、音乐等部门也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刻绘了潘冬子由山里娃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设计和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的音乐尤其是主题曲是塑造东子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1973年夏天，乌大维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整个影片的主调音乐就是以主题歌词贯穿起来的。影片中的欢庆胜利、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东子参军等场景是影片音乐发挥作用的重点关节，这几场戏都是东子情绪爆发的节点，当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主人公情感的时候，主调音乐与歌声水到渠成地响了起来，音乐语言成了最好的情语、心语。母亲就义时的音乐与歌声极为震撼人心，高举红旗朝前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这既是母亲的精神写照与殷切嘱托，又是东子的满腔悲愤与革命誓言，将人物的性格转变托举到了一个必然的高度。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影主题曲《红星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映山红。

0: 迅速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红星歌已经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典红歌，影响久远。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一天，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
2: 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行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就是走也得把潘行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行义的儿子。
2: 你爹哪去了？
4: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4: 呸，
5: 晚上打住。
4: 冬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5: 不准打人。
6: 凭什么打人？
2: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红军来了。
0: 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
4: 妈妈，红军，红军！

0: 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了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让他非常讲义气。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1: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2: 大爹，
3: 等等，快走，胡汉三进村了。
2: 哎，
0: 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镇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4: 什么？潘兴义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了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2: 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3: 不，你带孩子走。
2: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3: 来，
2: 妈妈，你

1: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我是党的孩子，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2: 妈，
1: 听话，听党的话。
2: 嗯，团长，有人往后山上跑了，追，往山上追，快追！
1: 是豆子吗？烧死他！
2: 上！
3: 宋大爹，
1: 宋大爹！
3: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近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春芽子把情报送给了游击队，把敌人的运粮船弄沉了，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

0: 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退牌。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
3: 潘东子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
1: 你得快走，万一胡汉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4: 好。
1: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嚯嚯，来人呐！
1: 哪儿跑？
0: 是你？
1: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0: 啊！
3: 最终，潘东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氏行动。
5: 东子，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5: 嗯，好。

0: 走，找你吴大叔去。
1: 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
2: 爸爸，
0: 东子。
1: 潘东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
0: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3: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1: 潘东子带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就一部儿童小说和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上世纪7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唯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广泛关注。任何文学作品能够在一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广为传播，妇孺皆知，一定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叠加互动产生的结果。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已经影响了2代孩子。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而芭蕾舞，从文学到电影，到音乐，到戏剧，《闪闪的红星》现象是当代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而闪亮的风景线。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北京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名家经典书系《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潘东子在革命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语言生动活泼，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广为流传。小主人公潘东子豪爽善良，智勇双全，是小学生学习的楷模。潘东子热爱祖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这本书有助于少年儿童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勇敢、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哈哈，
4: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 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

0: 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就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1: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4-5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 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地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

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

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胜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万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2: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1: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 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3: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4: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1: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 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只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

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
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0: Jump!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3: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用三步盘活这个景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4: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3: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最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4: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10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3: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10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啊，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 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北，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造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

0: 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像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1: 嗯，
0: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1: 对，
0: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1: 嗯，
0: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1: 那火起来呢？
0: 火起来就比火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1: 嗯，
0: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1: 长久的火起来，
0: 就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火。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火起来。我们火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1: 对，当地特色
0: 和餐饮文化，
1: 嗯，
0: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1: 对，
0: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1: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0: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1: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0: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说我们在运河的这个基础之上有上百架唐风灯笼，因为我们做主要做夜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超级场景我们是以唐风为主的。然后呢，除了这些，你要营造超级场景，让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

0: 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 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这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对，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了。所以在这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 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长往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的。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火起来，火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火起来，火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潜质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潜质，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潜质，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 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
1: 嗯，
0: 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的，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
1: 嗯，
0: 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
1: 嗯，
0: 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两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
1: 嗯，
0: 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
1: 嗯，
0: 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就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

0: 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1: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0: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5: 问您个问题啊。
16: 哦，什么问题啊？
15: 你要脸吗？
16: 对。
17: 您富裕吗？
18: 完了，不富裕。
15: 就我也就一张。
16: 是
15: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6: 地上？
15: 嗯。
16: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5: 双面人。
16: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5: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6: 好啊。
15: 您也别闲着。
16: 我干嘛？
15: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6: 一会儿看。
15: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6: 对，
15: 怎么了呢？
16: 上来就骂人。
15: 没有啊，
16: 大伙儿都听见了。
15: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16: 啊？
15: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6: 对呀、啊、
15: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16: 背
15: 心里话没说出来。
16: 哦，心里藏着。
15: 对
16: 哦，实际没说出来。
15: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6: 明白了，
15: 好不好？
16: 好好好好，
15: 见着您就不这样
16: 啊。是是，
15: 再来啊。
16: 来来，
15: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6: 哎，
15: 我可想死你了。
16: 这孙子变脸真快
15: 啊。哎，
16: 干嘛呀？
15: 你怎么也骂人啊？不

0: 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 哦，咱俩都藏着呀。啊，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0: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0: 行，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凯哥，哎，我可想死你了。
0: 梁子，我也想你。
1: 哎呀，怎么样？嗯，最近挺好的。
0: 我挺好的。
1: 这孙子居然挺好。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0: 我还可以。
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0: 不像话。嗯，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嗯，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0: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嗯 嗯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 行啊，那我稍微控制一下。哎，
0: 对对对，
1: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0: 不文明。
1: 我克制一下，
0: 是不是？
1: 您挺好的。
2: 我挺好的啊。
0: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 挺好的，
0: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啊、我呀不好。
1: 哎呦，怎么不好？
0: 给他那么高
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0: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0: 这哪是难过、
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嗯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这么忙。
0: 您还说演出呢？啊，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 哎呦，什么情况？
0: 这不是，领导找我谈话，
1: 惊动领导，
0: 说先不让我演了。
1: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0: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啊！
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0: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凯。
1: 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0: 我没负担
1: 啊！一个演出
0: 是
1: 领导不让你演，我带你玩。
0: 你带我，
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0: 是
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0: 谢谢。
1: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0: 心里话差点说出来。
1: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0: 壮，
1: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不能堕落呀。
0: 没有啊，
1: 你看呆头呆脑。
0: 我
1: 一脸傻气。
0: 是吗？
1: 眼圈发黑。啊，四肢无力，
0: 没有，
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0: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
1: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0: 狗呢才叫毛呢，知道吗？
1: 啊，你就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0: 行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 我分析什么？
0: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
1: 你反思一下。
0: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 是啊，
0: 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1: 就混个好人缘。
0: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 等啊，文联
0: 啊，文联呢？
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0: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0: 这才敢杨老师了。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0: 我差远了。
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诗半谣，
0: 这谈不
1: 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诗，少半谣，
0: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诗。
0: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诗。
1: 不是我
0: 全诗，
1: 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0: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这
0: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0: 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啊！
1: 您这叫。大智若愚，
0: 好、我可一脸傻气。
1: 忠厚稳重，
0: 眼圈发黑，
1: 因为工作所累啊，
0: 我四肢无力。

0: 头脑清晰呀、啊！
1: 我毛都呛了，
0: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1: 嘿，这位真有，
0: 您还得升啊！
1: 我升，
0: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2: 你这演出挺好，
0: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1: 这不演出，大伙儿
0: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1: 哦，不想干。
0: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2: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0: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
1: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0: 别！
1: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的，
3: 什么意思？
0: 杨老师，嗯，我可得批评您呐。
3: 批评我什么？
0: 您这个身份，嗯，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1: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0: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3: 怎么办了？
0: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3: 是
0: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3: 可以坐着说着，
0: 您客气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0: 嘿，
1: 我这、啊，
0: 您看，你镜头对着我们，你看，啊、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0: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哎呦，养老
2: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0: 养老，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2: 不用，我有儿子。
0: 我跟您，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0: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1: 是吗？
0: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哎，
0: 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0: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0: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们去啊。
2: 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0: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0: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0: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
0: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0: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0: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0: 您先等一下，
2: 干嘛？
0: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0: 站起来！
1: 干嘛去？
0: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1: 怎么了？
0: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1: 谁废话？
0: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1: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0: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0: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换，
1: 哪儿来这么两句？
0: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2: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0: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0: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2: 你跟我干
0: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2: 咱俩谁像汉奸？
0: 你这人有问题。
3: 我什么问题？
0: 你冒充领导。
1: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0: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0: 我那是考验你嘞！
1: 你考验我？
0: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 你露二
0: 我
1: 坐的。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当然
0: 啊，这个人趁势。
2: 讨厌！
0: 啊啊！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2: 什么嘴脸这是？
0: 你站好了？
2: 你管我呢？
0: 正你的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0: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3: 您说，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3: 什么原因？
0: 就你的原因。哦，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还我不中用？
0: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2: 我怎么干不了？
0: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哦，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3: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3: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3: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
3: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3: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您听我，
3: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春晚吧，这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0: 爸爸，
3: 别介，干嘛你这是？
0: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3: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0: 您多也喜，
3: 我不想做。
0: 愣那个那个，喝水不喝？
3: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3: 不抽烟。
0: 床没有，搬一箱。
3: 要床的。
0: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哎呀，别！
3: 好嘛，各位您看看，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松开了，
3: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3: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啊，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火，怎么都成啊！
3: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3: 我说你、啊、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3: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3: 哎，就别说了。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8: 说得好啊。
7: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8: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7: 对了，
8: 那还用说吗？
7: 什么呀？
8: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虎王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7: 说实话，
8: 多挣点钱。

0: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1: 啊！
0: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1: 啊，
0: 在家还开空调？
1: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0: 开也行啊。
1: 啊，
0: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 是啊，
0: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0: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一点不凉快。
0: 时间长，体内受寒
1: 啊。
0: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 啊。是，
0: 罐里都是水，
1: 也叫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1: 嗯，
0: 拔在脑门
1: 嗯，
0: 嘬出一罐子水来。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0: 美少女战士。
1: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啊，
1: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0: 不是。
1: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 就是
0: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1: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0: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1: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0: 老不注意啊。
1: 啊，
0: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1: 哦，
0: 大家看他嘛，除了傻、痴、呆、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我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0: 最直观的，
1: 嗯，
0: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1: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0: 他只要一出门
1: 啊，
0: 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怪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0: 他那耳机啊，
1: 啊，
0: 个儿比较大
1: 啊。对，
0: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1: 啊，
0: 还夸的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用的好。
1: 别夸，都呼嘴，哪儿好啊？
0: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1: 怎么了？
0: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1: 嗯，
0: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1: 不是，
0: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1: 谁说的？
0: 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1: 是吗？
0: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1: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
1: 啊，
0: 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1: 哎，
0: 往里一坐啊，
1: 噗呲，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哎呀，
0: 还夸呢吗？
1: 啊，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1: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0: 我不用
1: 啊，
0: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1: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0: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1: 不是，你听我，
0: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1: 你别
0: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1: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0: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1: 啊，都算呢。
0: 沙发少坐。
1: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0: 当然了，
1: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0: 还用说吗？
1: 怎么了？
0: 每天晚上躺床上
1: 啊，
0: 关了灯
1: 啊，
0: 不都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1: 不是，那又
0: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1: 哎、
0: 就拿这手机啊，
1: 是
0: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1: 哎、
0: 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这么说你，我
1: 不是得这么说。
0: 有没有？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0: 啊、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啊，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有、
1: 哎、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1: 就玩一会儿，
0: 那也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 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工夫做，
0: 咱现在就来啊！
1: 现在就做。
0: 对呀、
1: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案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0: 几案清明节。
1: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1: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 哎，对，
0: 按揉太阳穴
1: 啊，旁边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这儿
0: 干洗脸。
1: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我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0: 我不
1: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0: 哎，也就
1: 我脸没了。
0: 有事有事。
1: 脸呢？
0: 哎，
1: 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 哎，我说
0: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1: 不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1: 去
0: 去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儿就该亮了。
1: 哎，我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啊，
0: 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3: 大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全球 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

0: 1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
9: 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嗯，我只吃纸制品。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8: 跟车再远一些，
25: 转弯慢一些，
2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5: 幸会幸会
36: 幸会，
35: 多多指教。
3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5: 可不是老说。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赵佗呀，原本归顺了汉朝，可是刘邦死后，吕后武力打压加政治迫害，就逼得赵佗呀跟汉朝划清了界限，黄袍加身，自立为王。十几年之后，祸乱朝政的吕后撒手西归，代王刘恒继位，天下呢就又回到了老刘家的手中。这个时候，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位刘恒本来是一位诸侯王，他在河北省禹县的那代王城里修身养性，可是吕后和他的亲戚们把这老刘家的江山折腾得实在不像话，太尉周勃忍无可忍，就出兵平定了吕氏叛乱，把刘恒呢接到了京城，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汉文帝。当了皇帝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还好刘恒呢身边有个得力的帮手，谁呀？就是那丞相陈平。吕后祸乱朝政的时候，这位老丞相一直装傻不言声，实际上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帮着刘恒接手王朝，从头收拾旧山河。第一件事儿就是废除吕后一系列荒谬的政策，安抚各地的诸侯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陈平说，我朝高祖皇帝好不容易安定了岭南千里江山，封了赵佗南越王。

0: 可是吕后呢，愣把人家逼得称了帝。现如今咱们要稳定着南部江山，还得招安的南越王。汉文帝啊，觉得这话在理儿，可吕后当年做的那些事儿，他太不厚道，伤了赵佗的心。现在想要安抚人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陈平却说，这事儿好办，您就搬诏，在真定为赵佗的父母双亲修建诸侯等级的墓冢，然后派兵呢给他治守邑，安排一个精卫班守着，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另外把真定赵佗的那些个叔伯弟兄们请到长安城里封官加爵，再赠送一些金银财宝，咱们啊让赵佗看看大汉朝的天子对他的一番真心。
1: 陈平这番话头头是道，就说到汉文帝的心坎里了，连忙就派人呢着手实施。就这样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在常山郡开工了。
0: 有了皇帝的特批，常山郡的郡守不敢马虎大意，开始就给赵佗的爹娘修建坟墓。这坟墓占地50多亩，封土就跟诸侯王一样的高，旁边呢还修建了一座部队营房，派了6、7个士兵看守着。区区的平头百姓死了以后能够享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个月以后，赵佗先人的墓拔地而起，就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的真定府、怀鲁县的官员们和地方文人都十分重视这座墓，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还有着高大的封土、庄严的祠堂、苍翠的树木、庙祠庄严，这座墓呢就被称为赵陵。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当中还把这赵佗列为帝王，并且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那些诗词歌赋。甚至啊，这烟树苍茫锁赵陵还成了怀鲁县的八景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呢，这座赵佗先人墓旁边那个小兵营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大村子，叫赵陵铺。陵那是古代皇帝后妃的墓葬，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啊，历代王朝对赵佗的尊崇地位之高。汉文帝花了那么多的银子把赵佗先人的墓葬修好了，他的叔伯弟兄们也都封了官，可怎么让赵佗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呢？这时候陈平又说话了，皇上啊，不必忧心，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只要请一个人出山，带着赵佗的兄弟到南越走一圈，立马就能把赵佗摆平。这个人是谁呢？
1: 舌灿莲花，一张巧嘴怎样抵挡千军万马，赤诚相待，一封书信何以架起和平桥梁。
0: 此人就是当初刘邦派去游说赵佗的陆贾。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汉文帝呢恭恭敬敬地邀请陆贾再度出山，说了，陆爱卿，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命你携带朕的诏书在南下番禺，咱们这一回还是要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你觉得如何呀？已经封诸残年的陆贾听了汉文帝这么一说，不住地摇头叹气，往事不堪回首啊。想当初他带着汉高祖刘邦的诏书去岭南，汉朝正处在百业待兴的上升期，他自己也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可后来骄横的吕后愣是逼着赵佗没了活路，不得已占据了一方，自己当了皇帝，现如今又让人家归降，这话难出口啊。皇命难违，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统一，这陆贾决定放下所有的顾虑，再次南下完成使命。就这样，陆贾带着汉文帝的亲笔书信一路快马加鞭赶到了岭南，见到了赵佗之后，

0: 开门见山地说，您也是炎黄子孙，真定名门，既是大汉臣子，岂能言而无信，背逆祖宗。我知道吕后当权的时候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您若还是当自己是大汉的臣子，就应该看看这汉文帝亲笔书信。赵佗打开汉文帝的赐位托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汉文帝的诚恳歉意，他呢陈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柔中带刚申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更表示愿意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跟赵佗重修旧好。只要赵佗罢兵，就立刻恢复他的南越王的封号。
1: 吕后当政时，大王曾因大汉不与你母马而攻打长沙国，反叛我大汉。现今吾皇初继大统，圣明仁德，大赦天下，对南越反叛之事一概既往不咎。此次还特令老夫带来100匹、2种母马赠与南越国。
0: 汉文帝这番话打动了赵佗，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仁德的胸怀也让赵佗叹服。赵佗那是个明白人，他呢立刻收兵，再次称臣，还当着陆贾的面挥毫泼墨给汉文帝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这信中赵佗呢追忆了高祖皇帝的厚赐和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南越的歧视和排挤，更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无奈。他说，自己称帝实属无奈，我已经在岭南40多年了，儿孙满堂，可这心中时时刻刻都在眷恋故土，想念家乡。现如今有了汉文帝这样的明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归，了却心中汉室。
2: 请陆大夫转告皇帝陛下，我南越世世代代归顺大汉，今后每年春秋两季派人赴京城朝拜天子，若有狂妄之举，天下共诛之。
0: 这字里行间啊，表达了赵佗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而近代我们有些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赵佗上文帝书，他更没有考证赵佗愤然称帝的这背景，他们就妄加断言，说赵佗南越国那是岭南地区的割据史，这是十分荒谬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有人说赵佗10几岁就领兵打仗，分明是个大老粗，他能对南越国做出什么贡献呢？此话没有意义，赵佗对南越国的贡献那实在是了不得呀。赵佗那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他引导着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地走向了文明的时代。赵佗呢大力倡导汉字和汉语，还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教育那些越人，迅速地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那打井灌溉的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玉器制作的技术都带到了岭南，还发动官兵帮着老百姓凿水井、修水渠，推动了农耕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啊，广州市内发掘出来的一个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不仅如此，赵佗呢他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洋捕捞业。在《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当中记载说，赵佗曾经把很多珍贵的海底的珊瑚啊、珍珠贝啊、紫贝啊等等进贡给大汉的朝廷。赵佗派人制造的这大船啊能够容纳3000人，可见当时这个造船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后人呢还在南越王墓里发掘出来了来自非洲的香料，难道赵佗时代的大船已经到过非洲吗？以前我们都认为 这是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那是第一个下西洋到达非洲的人。如果赵佗当年的这个航船就到了非洲，那将打破原有的记录。考古学者们啊，在非洲的东海岸发现了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所以由此认定南越国的航船早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岸，改写了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的这个记录，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的距离都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更有意思的是呢，赵佗他还开创了最早的定额管理的模式。在南越王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当中记载说，南越皇帝宫殿当中有老鼠，赵佗呢就命令太监杂役齐上阵去抓老鼠，每天逮住三只老鼠算是完成定额，逮得多有赏，少了要受罚。有一个太监呢，一天也没逮住一只老鼠，所以他就挨了板子，被打了屁股。南越王赵佗的定额管理，那要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定额管理法要早2000年。
3: 难怪毛泽东啊曾经夸赞赵佗是南下第一干部，他领导岭南人民摆脱了蒙昧落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功不可没。可是，一代英才南越王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那就是他的年龄。赵佗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0: 赵佗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直到汉武帝的4年，他才去世。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南越王，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呢？只可惜啊，司马迁没有把赵佗的出生年月记录下，也给后人呢留下了太大的遗憾，咱们就得仔细推敲一下。作为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是从公元前的218年率兵来到了这百越之地，到公元前137年去世，进驻岭南百越地区81年。按照正常人的经历来看，基石赵佗率兵进入岭南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么他寿终的年龄至少是99岁。有人说了，赵佗怎么能18岁就能当上大将呢？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秦汉时期18岁当上将兵主帅的人物不乏其人呢、啊、比如霍去病、李广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成了将兵的主帅。赵佗既然能够被秦始皇任命为平定岭南的副将，说明他在此前必定有过人的战功，不可能那就是赵国地盘上的一个愣头青，一下子中了彩票就当上了将军。赵佗担任副将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大于18岁，所以他的寿命必定是在99岁以上。这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条件下，赵佗活了100来岁，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也成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一代诸侯。
3: 震惊世人，越王墓何种发现颠覆史书记载？平定叛乱，汉武帝哪般政策收复南越属地？
0: 赵佗去世以后，南越王的王位又传给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说，赵佗呀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叫赵胡，史称南越文王，而赵佗呢被尊为南越武王。赵佗的王位为什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赵佗活的年头太长了，儿子没有熬过老子，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一样，他死在了老头子的前面。2000年了，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代南越王叫赵胡，可是没想到啊，1983年广州市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掘出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一下子颠覆了司马迁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工作者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一枚赵昧的玉印，确认这位墓主他是第二代南越王。

0: 原名叫赵妹，是那愚昧的妹。难道是司马迁老人家稀里糊涂把人家的人名弄错了？经过专家们一系列的考证，这才给司马迁老人家翻了案。原来赵胡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文的名字，赵妹很有可能是赵胡的越族名字，其实他们是一个人。赵妹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孙子没有成什么气候，南越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相国吕嘉的手中，这个老相国也算是三朝元老了。所以说胡子一大把，可野心越来越大，再加上家族里面70多个人都在朝廷当官，吕嘉呀企图谋反叛乱，弄个皇帝自己当一当锅巴瘾。公元前的112年，吕嘉杀掉了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发动了叛乱。汉武帝得知消息，连忙派去10万兵马歼灭叛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以后，汉武帝呢就把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个郡，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越南等广大的地域，又设置了交织刺史部来统领这9郡。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5代南越王之后，终于归入大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正是赵佗治越80载，维护统一情不改，传位武士生变故，武帝平乱归去来。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2: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2: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

0: 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说到这放假呀，出门在外游玩，除了逛那些标志性的景点，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就得说当地的夜市。在咱们中国，夜市的传统由来已久，每一个城市，每个乡村，无论大小，几乎都有夜市。一般在夜市上，您也看不到什么名牌货，都是一些很普通也不贵的小玩意儿。而小吃却是夜市上最大的特色之一了。在不同地方的夜市，您可以吃到当地特色小吃或者是快餐。不过呀，这吃的背后也有文化，夜市的背后更有历史。那么中国的夜市文化是如何起源的呢？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夜市，它的美味吸引来了多少吃客。烤全羊、面肺子、胡辣羊蹄儿，这些经典美味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烹饪智慧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新疆的五一星光夜市。
1: 在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布尔津、喀什等很多城市都有很多著名的夜市，尤其是乌鲁木齐的五一星光夜市，直到目前都是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大的夜市。而且五一夜市也因为规模庞大、摊位众多、小吃品种齐全、营业时间长而闻名于世。五一星光夜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在新疆设立的第一个夜市，它建于1992年，横跨了乌鲁木齐的五一东路和京二路。夜市上设有美食一条街和购物一条街，一共有摊位500个。整个夜市由9个彩虹桥、64套水银灯组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夜市里可以说是灯火辉煌，气势壮观啊！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们啊，络绎不绝。旺季的时候，一天有上万名的游客驻足于此，一边欣赏着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绚丽景观，星光夜市也就因此出名了。在这个地方呢，人们按照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小吃一条街进行了划分，路北为清真餐，路南为汉餐。每到晚上啊，充满着民族风味的烤全羊、烤肉，混杂着汉族特色的炒三鲜、砂锅的诱人浓香，与摊主们富有韵味的吆喝声，还有游客们欢快的笑声交织在一起，使夜市充满了生机啊。18里长廊，美味飘香。在星光夜市里，最经典的烤全羊与烤鱼，它们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哪个摊位最为有名呢？您在星光夜市里走走，满眼都是松软香脆的烤馕，外焦里嫩的烤全羊，香味扑鼻的烤羊肉串、烤羊腰子、烤鱼，还有胡辣羊蹄儿、面肺子、米肠子、羊杂碎等等等等，那种美食的诱惑呀，相信谁都不能抵抗。很多人一想到新疆的美食，第一个蹦到嘴边的词儿一定是烤全羊。没错，在新疆哪儿有烤全羊，哪儿的生意就好，这是雷打不动的定律啊。而烤全羊也是五一星光夜市里不可缺少的美食之一啊。泛着黄里透亮的油光，系着红色的头结，嘴里含着绿色蔬菜的烤全羊，造型犹如活羊握着吃草，而炭火混合着油脂在高温下分解的浓郁的芳香，即便是还没有添加调料，就会让您垂涎欲滴了。在星光夜市里至少有10多家烤全羊的摊位，但是名号最响亮的还要数亚森烤全羊。这家摊位的主人小名叫亚森，据说他一晚上啊可以卖出3只烤全羊。他的诀窍就在于，他选用的烤全羊的羊啊， 都是阿勒泰。

0: 囊娃子，先用特别的调料腌制，再用签子穿起来，放在囊坑里烤，烤制一个小时。囊坑里的烤羊羔不时发出油脂噼里啪啦爆裂的声音，金色的羊羔油在高温的作用下就像出汗一般慢慢的溢出来。要想制作出这道口感绝佳的烤全羊，腌制的环节尤其重要。对羊肉的处理要经过揉搓拍打摔等好几道复杂的环节呢，确保调料的味道完全融入到羊肉当中。新疆人对食物是有着虔诚的膜拜的，他们认为食物是老天所赐，因此制作的时候啊，也必须要心怀敬意。正是因为这种认真的态度，再加上高超的手艺，烤全羊才会如此的为众人所称道。除了烤全羊，另一种烤制的食品在当地也是很有特色，那就是巴楚烤鱼。不过您千万别把这里的烤鱼跟咱们平时在饭店里吃的烤鱼相提并论，这里的烤鱼的做法说起来一定让您惊叹不已。这个巴楚啊，是新疆的一个地名，这里的烤鱼带有鲜明的维吾尔族刀郎人烤鱼的特色。他们的原料选用的是叶尔羌河中的鱼，把一条整鱼从背上剖开，去掉内脏，从鱼的上部和下部横穿两根小木棍，再用一根稍长的红柳木棍由尾穿到头，把穿好木棍的鱼啊插入河边的沙滩上排成一排，点燃中间用胡杨或者是红柳烧起来的篝火进行烘烤，边烤一边要撒上盐水、胡椒面、孜然粉等调料，冲天的火焰炙烤着排成一圈的新鲜的嫩鱼，鱼肉特有的细腻鲜香在野蛮暴躁的熊熊火焰下被烘烤得更为浓郁了。在五一夜市有一位巴楚烤鱼大王，他的名字叫王志华。在他还没有开始卖巴楚烤鱼的时候，他已经是筛皮大王和羊排大王了。什么叫筛皮呢？筛皮也是一种烤制而成的食物啊。这种食物呢，就是把洋葱肉和切碎的胡萝卜呀拌在一块，放上佐料调制成馅儿，塞进羊的皮脏里，穿在签子上再烤。当王志华听说巴楚烤鱼之后，经过学习和改良，他的巴楚烤鱼每个晚上能卖出50条以上啊。虽然在五一夜市因为场地的限制，篝火改成了炭火，木棍换成了签子，但烘烤的火焰依然不失野外篝火的激情和浓烈。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香烤全羊肥美甘甜，巴楚烤鱼鲜嫩清香，然而新疆五一夜市上的美食却远不止这些。要想吃饱肚子，这主食呢当然是少不了。五一星光夜市上有哪些美味的主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新疆的五一星光夜市。
0: 说到五一夜市主打的主食，除了馕以外，最具新疆特色的就是面痱子了。这是一种民族的快餐，颜色呢有点像蒸熟的土豆，但是因为有各种精致的调料，吃起来要比土豆好吃多了。如果您觉得这面痱子是纯粹的面食，那您可就错了。这个面痱子呀，是以羊的内脏作为原料的，通过特殊的手段烹调之后，是鲜美异常啊。您别看这面痱子很普通，里面是大有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制作面痱子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宰羊之后，妇女们会细心地把羊内脏完整地取出来，用清水啊灌洗羊肺，直到白净无色，同时羊肠也被翻洗干净，然后把羊肝、羊心和少量的肠油切成小粒，配上合适的胡椒、孜然、精盐还有大米，拌均匀作为馅儿，填入到羊肠之内。同时呢，还需要再将白面洗出面筋，等到面水澄清之后，再留下少量的清水，用力搅动，把它变成面浆，再把这个面浆啊倒入羊小肚内，通过手将面浆慢慢的挤到肺里面。这个时候的动作必须要轻柔缓慢， 就像是在给气球充气，充得过快呢可能会充爆，过慢呢又可能充不上，所以啊这事儿必须是有经验的熟练工才能完成。等到羊肺被灌到八分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还要灌入清油、盐、孜然粉等调成的调料，然后再扎紧气管，放入水中煮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另外洗出的面筋也不浪费，要加一些辣子面卷成羊肠子的形状，用细线捆扎，放入锅中啊，同面肺子一起煮，直到把面肺子和面筋煮得香气四溢的时候，这基本上就做成了。不过您先别着急吃，如果那些不习惯吃牛羊肉的朋友们可能会多少觉得有一些羊杂碎的腥味，所以在吃面肺子的时候可以浇一些辣子面和醋什么的，味道就被中和了。如果再撒一些香菜，那味道就更好了。这个面肺子在维吾尔族家庭中是很常见的食品，来了客人如果能吃上这么一顿，那可就说明您被当成了最尊贵的客人了。广袤中华，夜市兴旺，新疆美食回味悠长。吃完了主食，如果还想啃点骨头尝些小吃，那什么才是您的首选呢？如果您吃完了主食还觉得肉没吃够啊，再想啃啃骨头什么的，那么有一个摊位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摊位上卖的美味啊，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做胡辣羊蹄。在新疆众多的风味小吃中啊，胡辣羊蹄是最吸引人眼球的。胡辣羊蹄是因为它的辣而得名的。咱先不说它的味道啊，单只看那新鲜羊肉的酱红色调，还有在90公分的大盆里啊，层层叠叠码的半米来高这架势，就足够让您驻足观望、垂涎欲滴的了。尤其是在夏秋两季，坐在星光夜市的摊位上，双手抓着一只肥滑香软的胡辣羊蹄儿，张嘴那么一咬，那烫嘴的辣首先就会传导到您的神经末梢啊。当忍不住张嘴再吸一口气的时候，这羊蹄子的香味就在片刻之间占据您整个的口腔。您再闭上嘴巴，用舌头翻转一下嘴里的羊蹄肉，鲜香辣美的滋味便直冲心肺了。这辣而不刺，味道鲜而不腻，再配上新疆的啤酒，那种享受绝对是让您乐不思蜀啊。在吃了一肚子这鲜辣美味之后，您是不是感觉口渴了呢？如果想吃点水果爽爽口，那您又来对地方了。别忘了，新疆水果甲天下呀。俗话说得好，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特别是香这个字，绝对突出了梨的特色。清香的梨肉口感细腻，汁水淋漓，香甜四溢。还有喀什的石榴、和田的杏子、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大红枣。一句话，您肚子里还有多少地儿，您就尽情的装吧。不过在饮食之外，在五一夜市还是有一些小的常识和禁忌需要您注意的。这里的规矩是啊，一般的美食如果不想吃就不要上前询问啊，哪怕是问价也不行，否则热情的维吾尔族商贩就会手起刀落砍下一块烤全羊，这时候您不要就不行了啊。当然您得注意，这不是强买强卖啊，因为在当地人的思维里啊，您问了价那就是要吃啊，自然就要卖给您。如果你不饿啊，又不想买，自然也就不会来问价。这种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正像新疆的美食一样直入人心。与此同时，在新疆的夜市里，人们购物一般习惯采用公制啊，比如说在称东西的时候呢，一般都采用公斤啊，也就是千克，而不是论斤。像咱们习惯了平时在市场里买菜论斤吆喝的朋友要注意了，您说要是来一斤，人家来的可是一公斤呐，也就是两斤呐。多彩新疆，味传四方，新疆美食令人回味悠长。而在北京，能不能找到正宗的新疆美食？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五一星光夜市的美食，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都听得垂涎欲滴了。您别着急，如果您生活在北京，我再向您介绍介绍在咱们北京哪儿能找到这地道的新疆美食。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位于东城区朝内大街的阿凡提家乡音乐餐厅，这可是京城一间非常正宗的新疆馆子，也是颇有名气的音乐餐厅。这家餐厅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著名的烤全羊之外，就是那一米多长的羊肉串儿。鲜嫩的羊肉用铁签穿着，配合着孜然的清香，烤的是外焦里嫩，入口的时候肉汁和香油混合在一起，正是那来自遥远新疆的味道。同时这家饭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独特的饮食环境，每天晚上这里都会上演具有新疆特色的表演啊，比如说肚皮舞啊、顶碗舞啊、蛇舞啊等等，精彩纷呈，充满了西域的情调。演员们还经常和台下的观众互动呢，而这些吃客们呢，吃到高兴也可以蹦上桌子纵情歌舞，仿佛置身于五一夜市，围着篝火感受着生活的真实。另外向您推荐的就是坐落在西城区马连道的新疆兵团食府，这个食府的原料啊是从新疆当地空运而来的，味道十分的地道，分量也倍儿足，羊肉串鲜嫩无比，大盘鸡咸辣浓郁，再配上拉条子，那满满的一大盘看着就让人流口水。这里的土豆和面片也都很入味儿，您可以约着三五好友来此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肆享受着食物带来的乐趣。另外新疆办事处的西域饭庄也不错，那里的木签烤羊肉串大概是全北京最好的地方了，口味地道，价钱实惠，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还能带点石榴、香梨、馕这些土特产回去，无论怎么样都能让你在千里之外品味纯正的新疆风情，解除您无法立刻前往新疆五一夜市的遗憾。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武汉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吉庆街是武汉最有名的夜市美食街，在短短170米的街道小巷里，吉庆街用排档和民间艺人演绎了一段武汉的民俗传奇，也成为了武汉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那么鸭脖子、热干面这些美味的小吃背后有着怎样独具匠心的制作工艺呢？穿行于大排档的草根艺术家们又是怎样烘托夜市的气氛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毛6了吧？
4: 2毛6，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毛6，他也得2毛5，你没有2毛5。他怎么也得那2毛4了吧？
4: 这
3: 没有2毛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肚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毛6啊，我只卖1毛8，这个一尺1毛8，那十尺1块8，这个4尺7毛2，我一共就收您了2块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块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果，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别老是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

0: 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不，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的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啊，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

0: 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

0: 鼻子似的。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还打着
2: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
1: 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们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来一遍。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发布提示，假期出行出游集中，公众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时，请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各地举办庆祝活动时，要严格落实各方安全责任措施，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加强人流动态监测和安全提示。假期外出游玩增多，要做好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以及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安全检查，落实野景区、网红打卡点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假期出行，请提前关注交通路况和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遇恶劣天气及时调整行程。假期人流客流大幅增加，需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相关部门要加强事故高发路段、临街集市、景区周边巡查执法。假期餐饮购物等迎来消费高峰，要加强对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公众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在室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停放和充电。电气焊动火作业要严格落实动火审批、持证上岗、现场看护等要求。公众发现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或12345。进入林木区，请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发现森林草原火灾，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天津啊。说到天津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天津人啊。同时呢，还有天津的各种好吃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去天津啊，要是只知道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那就可亏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个宝藏地，叫做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可是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藏着近半。近代历史，走在石板路上，马车从身边经过，分分钟呢会穿越到民国时期，拍照呢更是随手出大片儿。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份游玩攻略啊，从亮点到路线，从美食到避坑，给大家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先给大家唠唠啊，五大道的核心亮点绝对让您心动了。首先就是这建筑真的是绝了啊，像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种各样的洋楼扎堆啊，每一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重样的。比如庆王府是清末大太监小德章亲自设计的，后来呢成了庆亲王的宅子，中西合璧的风格，白色洋楼配着这个罗马柱，门口拍张照啊，秒变民国大小姐。还有张自忠旧居、曹锟旧居这些名人故居啊，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当年的风云往事。逛着逛着啊，就像是在看一本活的历史书了。
1: 而且这儿的氛围感呢，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哈。有的景区啊，就是人挤人，但这个景区呢就不会这样子。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偶尔能看到骑行的人、慢慢悠悠散步的老人，还有这个载着游客的观光马车，叮当的铃声也是超有感觉。尤其是春秋季，大理道的海棠花开，木南道的落叶铺地，真的是美到窒息。冬天去呢也会有别样的韵味，白雪盖在红砖墙、尖屋顶上，静谧又浪漫，随便找个街角都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大片。
0: 接下来呢是重点的游玩线路了，都帮大家规划好了闭环路线啊，不走回头路，精华景点呢也可以全部打卡。建议啊，大家从地铁3号线西康路站出来，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街区里骑行真的是特别的灵活，比走路省力多了啊。第一站呢，先去五大道公园热身。欧式园林的设计，人少景美，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坪和钟楼上，哇，那个拍照的这个光影啊，真的是特别绝了。
1: 没错，另外呢，您不是租了共享单车了吗？骑个10分钟就能到第二站庆王府，门票24块钱，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一定要花10块钱，你租个讲解器啊，不然去这种地方你根本看不出门道啊。里面的琉璃栏杆啊、中式庭院和西洋建筑碰撞出独特的美感。3楼的金丝楠木装饰呢，也是尽显奢华。逛累了，还能在园区里面的咖啡馆歇会儿。从这个庆王府出来，您步行5分钟就到了核心站民园广场了。在这个地方，罗马风的弧形回廊和绿色草坪拍照就跟在这个欧洲度假似的啊！游客服务中心必打卡，1层的五大道立体字拱形门洞，还有这个复古的旋转楼梯都是出片的圣地。2层的 3D 建筑模型和时光听筒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投个币就能听到五大道的老故事。
0: 哎，逛完了民园啊，咱骑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共享单车去疙瘩楼，这可是马连良的故居，外墙呢是贴满了蓝白青花和彩色的釉瓷，阳光一照亮晶晶的。
1: 我从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地方的照片。
0: 虽然只开放外观，但是门口的这个瓷片花盆啊、墙面花纹都是特别有特色的，不用滤镜也是能出片的。最后一站呢，咱去小白楼，从疙瘩楼步行20分钟就到，这里呢有天津华尔街之称，百年金融建筑啊，超有气势。晚上呢还有凯德的沉浸式光影秀，如果您是周五晚上去的千万别错过了。整个行程下来呢大概也就是3到4个小时，又轻松不费腿啊。
1: 没错，说到吃的，这五大道可藏着不少的宝藏美食啊。这个说到天津的吃，大家可能首先想或者天津的煎饼果子，其实还有很多特别的美食。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您首推的就是桂园餐厅的黑蒜子牛肉粒儿，地道金味儿，咸香入味儿，配米饭能吃好几碗。还有重庆道的熟梨糕，糯叽叽的，淋上不同口味

0: 的酱料呢，一口一个特别满足。想吃西餐的宝子一定要试试百年老店启士林招牌罐焖牛肉，炖得软烂，酥皮面包蘸这个汤汁是绝了。预算有限的话呢，新金环西餐也不错，人均50-60呢就能吃到正宗的俄式冷酸鱼和土豆沙拉。买伴手礼的话呢，可以去桑记糖坊，各种天津传统的这个糕点呀、果干啊都能试吃，雪花酥和酸奶酪是强烈推荐的。
1: 嗯，最后呢再跟大家画几个避坑的小贴士啊。首先第一个，五大道大部分的洋楼啊是私人住宅，如果您看到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这么一个标识啊，就千万别硬闯了啊，尊重人家的隐私。
0: 对。
1: 第二点呢，交通方面，除了共享单车以外呢，观光马车是80块钱一个人含讲解啊，比较适合想初识景区的朋友啊，但是性价比说实话是一般。相比来说呢，骑行是更自由的。第三点呢，别买路边高价的天津麻花啊，想吃正宗的去桂发祥的实体店。第四点呢，周末人会比较多，所以建议9点前出发避人流。拍照逛玩呢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0: 对，另外去到这种地方啊，您可以在着装上面选择一些更符合环境的这个衣服啊，比如穿这个法式的连衣裙啊，复古的西装或者浅色系的衣服，和洋楼草坪搭配呢是特别出片的，再配上什么小皮包啊、贝雷帽啊，这个氛围感就到位了哈。拍照机位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民园广场小白宫前手托建筑的这个构图是非常多人选择的。大理道的花墙，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你春秋的时候去啊，仰拍花瓣飘落的瞬间氛围感特别棒。还有各种街角选一栋复古洋楼当背景，走起来抓拍故事感拉满。就你现在看拍照有很多奇怪的姿势，但是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在外人看起来越奇怪的姿势，拍出来这个成品的照片越出片。
1: 对啊，其实总的来说啊，五大道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慢慢逛的地方。这里呢不仅有万国建筑的浪漫，更有老天津的烟火气和历史底蕴，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约会或者是单独散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按照这份攻略去逛啊，保证你不踩坑不绕路，玩得开心又尽兴啊。也祝大家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中国啊，地大物博啊，各地不同的美食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旅游爱好者。有的人呢会为一口吃的不远奔赴万里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美味。像发酵食品，在有一些地方就变得很流行、很出名。酸奶、果汁这些日常食物，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保质期也跟着延长了。对于食物来说呢，发酵不仅升级了口感，还会合成新的营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聊一聊哈，不同食物发酵之后到底有哪些好处。
3: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 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在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